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心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3: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2: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3: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3: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2: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了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3: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2: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3: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蝉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2: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3: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2: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走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3: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2: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3: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2: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4: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跟住落嚟播出嘅系《换新生活家》节目重温。
6: 成阵噏味嘅，
7: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6: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7: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6: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7: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6: 地砖都空鼓啊！
7: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6: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7: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8: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新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9: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今天我来直播间，除了我之外亦都有验房师王公。
10: 大家好。
9: 其实今天请了王公上来，就是会谈一些有关工程监理的话题。即是平时我们都会说验不同的房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要怎样留意等等。工程监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接触的其实不算太多的。
10: 是啊，家阵好多就买啲毛坯啊，或者係买啲毛坯房需要装修啦，或者係我住多十年八年啦，或者个仔会结婚啦，我想重新将间屋重新装修。
9: 嗯。
10: 因为家阵好多开发商呢，就家阵叫做送装修啦，叫
9: 大正装嘅。
10: 大正装嘅千人一面，个个都咁个咁个。
9: 即係楼上楼下隔篱邻舍冚唪唥都系统一嘅。
10: 係啊，冇乜个性化嘅显示出到佢个风格，啲地砖啊、门套啊，全部都一模一样嘅。咁佢諗住个仔咁结婚咁重新装修，咁有需要改变一个全新嘅面貌。咁但係装修好多唔识，又怕俾装修公司呃。咁啊，需要揾到工程监理呢行啦。
9: 嗱，工程监理通常佢会监啲乜嘢嘢咧？
10: 好多个阶段嘅，因为就签订合同，又拆改墙。
9: 吓，签订合同都关你事？
10: 合同里边有陷阱
9: 啊！哦，工程监理依家连合同都其实都系睇嘅，
10: 可以睇嘅、嗯，但就即系喺你需要几次监理嘅内容，因为工程合同咧就你同。我哋就唔喺个价格住，
9: 嗯、
10: 我哋唔喺咁价格嚟由业主同佢倾，但系喺咸字入里边合同有冇约定，冇佢规定嘅材料嘅品牌、型号、厚度啊，全部都我哋啲需要佢哋写上去，同埋佢个线路啊、配置啊、所有嘅图纸是否齐全啊。工艺系咪合理啊？我哋要帮你睇呢啲。
9: 明白，即系话唔系话已经开紧工啦，我先过嚟睇。而喺前期最初嘅时候，就已经将所有要准备嘅材料都要先过一次先。
10: 系，咁因为我哋会提，比如用板材，用 E 型级、E 一级、E 二级，定系用 EF 级嘅。
9: 即系个环保级别吓。
10: 系，咁即系佢个合同里边系冇注明嘅，
9: 即系会唔会大部分都冇注到？

0: 咁细咧？
1: 系啊，冇注明嘅，到时有有所拗啦。佢系一种板材，但系冇写明级别。咁你哋就要喺合同里边注明个级别。咁你或者 ICI 五合一，佢系咩系列？冇写嘅，因为家人好多装修公司都系唔写，因为你或者 ICI 净系一个品牌出嚟，佢个系列由百零蚊一桶到千几蚊一桶。都是有的。
0: 明白了，即是对于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讲，喂你叫他看我怎么识啊，他说 ICI,ICI, 五合一五合一，怎知下面还有那么多细分的啫。
1: 你或者
0: 喂还有这些水泥都是很多什么标号啊。
1: 是 ,325,425, 还有品牌，你或者以前佛山出的咩通红色红家阵，我哋即系保健常用的海螺是争成百几蚊一吨的。嗯。咁即系个质量是不同的。所以你或者瓷砖嘅，你或者大厂嘅品牌同你细厂嘅品牌就又系唔同嘅。所以啊，啲线材你用广东电缆厂嘅，同用普通嘅杂牌厂嘅又唔同。咁啊，线嘅有一层塑料，两层塑料啊，有多支有单支啊。
0: 唔系市民系嘛？唔系成日对嘅。喂，你点知噶？哦，系呢个色嘅啊，睇下差唔多样啦，咁样
1: 系啊，都系电线，都系电线，
0: 摸起身差唔多啦，唔通老板净系度下佢咩咁样啊？
1: 不过电线上咩系有型号有标号，
0: 几多咩方数啊？
1: 系平方数嘅，但系我哋买电线咧就脆化咧就点咩？一啲铜芯氧化发黑。
0: 铜芯铜氧化咁真係唔好纯喎，係咪
1: 佢就我哋就要搵一啲就含无氧铜杆，正常啊电线里边叫含一啲叫无氧铜杆。
0: 嗯。
1: 即係佢里边嘅含氧量係好少嘅。人哋可以达到 99%， 但係你买啲就 90% 就容易发黑。
0: 哦，即係话大家都係叫铜啊，但係你嗰啲即係含氧量高定係含氧量低都係有影响㗎。
1: 咁你买粉线有啲係国标嘅，正常国标就100米嘅，但实质你有90、85、92、93，但係人哋有啲規定就係98米以上，人哋保證到嘅，有啲廠就係咁嘅。咁所以你買捆電線爭好遠嘅。
0: 所以有時候咧，啲公司可能就喺呢中間裏邊做做小文章啊嘛。
1: 係，
0: 即係話你會唔會呢啲都係？其實都見慣噶啦，好多都係咁噶，會唔會有呢啲啊？
1: 家陣係好多會喺即係全屋個電線裏邊個地線裏邊偷雞。正常我哋需要嘅地線咧就係、是。同等即系火线、零线个地线又要同等径嘅，但系有条条例咧就16平方以下咧就可以小于线径嘅二分之一，但能够即系唔能够细于个线径嘅二分之一。
0: 即系咪话咩正负几多啊？咁样
1: 冇嘅，不能够小于。
0: 哦，
1: 咁即系你四
0: 即系冇得小于，只可以大于。
1: 系咁，你四平方嘅电线你就一定要超过两平方以上。你唔能够用 1.5 平方，咁你6平方嘅你都一定要用4平方，冇因为冇3平方嘅电线，你用 2.5 就唔得，咁所以你就只能够低一个级号，加上好多装修公司会跳过低一到两个级号以上。
0: 嗯，喂，但系呢啲会唔会系直接影响住安全，定系话点解佢哋会专门搵呢个位置嚟去偷鸡呢？
1: 因为平时佢就唔带电嘅地线，但当发生漏电嘅事故，佢会瞬间电流。导入大地，因为你的线径唔够嘅话，佢个电流太大，佢就线会烧。
0: 即其实都有安全隐患。
1: 有，但系唔大，但系有、哦、存在。
0: 有但系唔系咁大，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公司就喺呢度咧就系偷工减料啦。
1: 系。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

0: 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跟住落嚟播出嘅系《换新生活家》节目重温。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3: 咁啊，我哋今日咧都会揾阿王工专门讲下工程监理嘅吓，系咁。假如大家话喂，我发现咧屋企边度有啲咩问题，或者我想去睇下边套楼啊等等啦，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买二手房系带埋验房师一齐去嘅，
4: 系啊系啊。家阵其实即系讲开工程监理就点样，一个无批嘅业主，佢就冇请验房师，佢就当佢开凿咗线槽之后就发现。嗰啲开凿施工人话俾听，额度就好多空鼓。咁佢叫开发商去整，开发商就
3: 唔认数，
4: 唔认数。
3: 嗯，
4: 因为点解佢当时无批嗰阵时，点解唔请验房师？因为你开槽嗰阵时系产生震动，产生成可能会产生有空鼓。
3: 哦，即系佢有数赖啦，
4: 有数赖啦。
3: 嗯，
4: 咁所以呢啲佢就问我点解决，我话点解你当时唔请验房？我唔知道有咁複雜啊！我諗住佢都喺落去冇乜事，咁我叫人裝修施工開線槽啦。咁啊，
3: 所以啊，明白啦，即係變咗咧，到後期就有麻煩啦。
4: 其實就叫做責任區分不清啊！嗰陣時就係、
3: 是，即係你進場嘅時候，因為開發商佢可以賴就話你當其時又冇搞，我點知係咪你後期搞咗其他嘢上去做成嘅咧？
4: 係啊，因為
3: 要賴我咧，
4: 你要開槽，你開線槽，你基本上所有嘅牆面你都要喐過。咁你开线槽开线盒，你点知佢有冇话你搞佢搞？
3: 系啊系啊，点知系你系咪你自己搞啊？系咪 ？OK， 其实工程监理佢仲有一个好大嘅吓范畴嚟
4: 嘅。系啊，水管系又要初期嘅话，你拆嗰墙系咪一个位置？有啲墙系拆唔到嘅，承重墙啊梁你系拆唔到嘅。你当现场嗰时，你工程监理系唔允许施工方去拆呢幅墙，造成嘅隐患你要话俾业主听。
3: 哦。
4: 有啲承重墙系咁开咋，系咁抌。
3: 有啲好离谱，我觉得系。
4: 系啊，
3: 其实 装修公司唔应该系打拆一啲承重墙噶，即只能够有啲人系揾咗啲唔知啲乜嘢公司啫嘛。因为嗱，而家比如我哋识嘅嗰啲公司咧，其实佢专门有啲设备去监测呢个墙体里边会唔会有金属，即系会唔会有啲钢筋啊、梁啊呢啲噶嘛。
4: 解释一下。

0: 下先，因为呢个检测咧就唔系话百分之百准确，因为听质专长超过三米，佢都要结起一条结构梁，即系结构柱喺度嘅。
1: 嗯，
0: 结构柱喺度，佢都计有钢筋喺度嘅。
1: 嗯，
0: 咁啊度都系可以拆，但系呢个我首先同你讲。
1: 哦，即系有啲你可能验到佢
0: 系钢筋，
1: 钢筋，
0: 但系有啲系可以拆。
1: 有啲吓，
0: 吓有啲，但系你或者承重量柱，同埋啲就唔能够拆。咁特别家就好多比较中意装中央空调，要喺啲梁度过
1: 去。对啊，对啊，好多啊，好多啊。
0: 系啊，开个窿、
1: 哦、
0: 啊，系开喺边个位置？
1: 嗯，
0: 系有讲究，唔能因为太边嘅，因为佢即系梁，我哋叫梁头梁尾嗰啲、
1: 嗯，
0: 就唔能够靠一啲位置开，因为喺度系最多物集中嘅接驳筋喺嗰度。
1: 嗯，即系佢承重系特别重要嘅。
0: 系接驳筋喺嗰度好多、嗯、就唔能够开。另外你开个孔径系要几大，我哋要根据条梁，你唔能够转烂晒成啊条。
1: 系咯，你微风窝咁样唔得嘅，危险嘅、哦。
0: 因为而家为个个都为咗装啲中央空调，全屋中央空调要过，
1: 要穿墙、那個，
0: 要穿管，穿管、
1: 嗯嗯嗯、
0: 要喺梁度过，咁就系要开啲孔。所以你哋啲即系工程监理都系要懂到呢啲嘢。
1: 明白，即系话大家吓，如果系新屋装修或者系旧屋翻新咧，最好就揾翻个工程监理帮你去睇睇，究竟边啲俾转，边啲唔俾转。因为你刚才讲到中央空调啦，因为我亦都了解过，而家市面上有啲话，诶唔怕嘅，呢、這个小区好多户都系我哋转噶啦，咁又系咁转过去咁样。嗱，当佢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可能即系如果佢系真系负责任嘅，佢可能就系阿黄工话斋要揾嗰啲俾转嘅啲地方，系即系话佢都有啲地方系转得嘅，系影响唔大嘅咁样。但系有啲就真系唔得嘅，唔系乱咁转话，唔系我嗰度嗰户咪又咁转，诶你都系咁转嘅啫，咁样唔系咁嘅。
0: 唔系嘅，因为转。即系咪好多今日亦都有业主又唔系揾装修公司，系揾啲就是半包形式，我揾啲。工程队帮我贴砖，我找啲人帮我拉线，就系唔系揾专职嘅人去管理嘅，即系佢自己业主又做埋管理，咁但系即系业主又唔系好懂，帮我怎波转个窿嗬？你
1: 话转得嘛？
0: 你话叫我喺边度转，我就喺边度转啦，我唔理你。
1: 我之前咧，有个朋友，佢同我讲，佢话：，依家识转窿都好紧要啊！我做咩？转个窿好贵嘅，依家仲要啊！佢唔包你转得正唔正噶？总之业主话转呢度咯，佢就帮佢转啦。到时唔等清啊，佢话唔关我事噶，你业主话咁转噶啫，咁。
0: 系啊，因为加啲水转嘅话，转一个窿，闲闲地都一两百蚊起。
1: 系啊，佢话好贵啊，转个窿。
0: 系啊，一两百蚊起步，你求其都系咁样嘅，但系你即系。转咗你冇得再补救嗰下是麻烦、
1: 嗯嗯，
0: 你转断咗钢筋，你点样又要重新抌晒一啲表面嘅混凝土阵仲烧焊加固钢筋再倒翻上去嘛？
1: 而且都冇原先咁好噶啦，
0: 系你接驳咗，你始终冇乜咁多力啦。
1: 跟住咧，我哋有位粉丝话：，我当其时咧就系请半包嘅装修，我都系啊吓，写得好细致嗰啲品牌型号啊，呢啲做晒功课噶，但系始终有漏洞啊，始终都系咧唔系专业嘅，所以好中意听阿黄工讲。
0: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合同里边系好多陷阱，唔系你专业嘅人，我哋或者价钱我哋唔同你喺住嘅，我哋先睇。你嘅即系做工做法工艺标准，恐怕你嘅材料嘅型号标规格一啲，我哋要评估一个合唔合到你个安全性够唔够？
1: 嗯，
0: 即系咪有啲即系龙骨啊？比如天花龙骨，你系做双层板嘅，可以用0.6以下嘅，甚至0.5嘅薄嘅龙骨去帮你做，你嘅天花肯定有堕落嚟嘅情况。
1: 哦，
0: 即系个龙骨唔够厚度，
1: 佢承重就唔够力。
0: 咁你两枕。一浸板仲话可以，你两浸板你就唔成嘅，我就要去改。
1: 嗯，但系一般嘅市民咧就会觉得哦，装好咯，啊冇瑕疵啊，搞掂晒啦咁。但系其实就喺嗰个龙骨架上面啲料上面，可能就系偷工减料流油。
0: 哦，你装龙骨先喺唔到佢平，
1: 咁
0: 喺唔到喺到佢系平嘅。大家装完板佢重力落嚟。
1: 嗯，即系慢慢日积月累，你就会见到会有
0: 一块板冇事，第二块板、即系重嗰后，你就你系喺唔到嘅。你就只有个喺基础度去处理，
1: 如果是做无主灯的话呢，就
0: 一定要做全面的石膏板的。
1: 嗯。
0: 不是只是做，你只是。
1: 如果你做双眼皮就不影响啊。
0: 做双眼皮你如果是有主灯就可以。
1: 是啊。
0: 如果你为无主灯的，它就一条线型灯，它上面有变压器有个厚度。
1: 它要吊成十几公分下来的嘛。
0: 不需要，大概五到八公分。
1: 咁窄都得咩？
0: 得啊，条线型灯是好窄啊，但你是筒灯，你家人筒灯都好薄。
1: 嗯，
0: 大概因为我哋龙骨嘅有条卡骨，有条副骨嘅，大概系五到八公分就可以做得到整体平面。
1: 嗯，嗱，明啦。咁因为咧，对于阿黄工嚟讲咧，佢系验房验咗好多25年啊，
0: 超过
1: 25年。

0: 上午9: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隶属香港金像奖历年的影帝啊，你会发现14、17、20、22、24届他们的金像影帝全部都是一个人，这是梁朝伟，拿奖无数，真的算是当之无愧的影坛神话。但很多人不知道，除了演戏之外，梁朝伟也曾经当过一阵子歌手。有乐评人甚至说，如果他继续唱下去，那么香港或许会有第二个张学友。这个评论的严谨与否实在无从考证，因为大家对梁朝伟演唱的印象或许仅仅停留在这首十几年前他曾经在春晚上演唱过的《花样年华》。今天的家人有约，就给你听听梁朝伟。

其实梁朝伟第一次发唱片是在1986年，那张唱片叫做《朦胧夜雨里》。什么概念呢？作为歌手，他和自己最喜欢的张学友、林忆莲这些人其实是同期发片的歌手，在当时百舸争流的香港乐坛，他的资历并不算浅，而接连发行几张的专辑也说明其实市场也认可他，自己也有一定的歌唱的实力。印象中梁朝伟在1993年有一首歌算是大家最熟悉的了，叫做《一天一点爱恋》。那时候他的国语咬字比郭天王要标准多了。如果

觉得其实最大的难点是帮唱歌的梁朝伟来找自信。你想，在荧幕上镜头前那个泰然自若的梁朝伟，其实对唱歌非常没自信，据说呢，甚至唱卡拉 OK 都会很害羞。当时有电台采访他，说梁朝伟的音色好像张学友啊，他就很羞涩地表示，两个人虽然常常在一起拍戏，他也偷偷会学张学友唱歌，但是呢，还是逊色很多。所以就有人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评价，说梁朝伟有被遗忘的歌声，张学友有被遗忘的演技。梁朝伟和张学友没有音乐合作，但他和刘德华倒是因为电影《无间道》的原因合作过这首歌曲。

0: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

0: 到手入百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了喂。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他爱我吗？会爱我很久吗？他让我辞了工作去他那儿，我去吗？
4: 你说呢？
3: 我不知道，万一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了呢？
4: 那你现在拥有什么？去吧，勇气就是敢跟不安做朋友，年轻就是未知，不怕黑就是年轻。
5: 刚刚听到这一段是在一个广告当中，梁朝伟跟周迅的对白，这两个人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因为我记得那个广告的镜头语言就是定格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放到那么大，五官细节表情仍然经得起看，称得上美，耐得住挑剔。说到不怕黑，在录音的时候梁朝伟是喜欢把四周的灯光都调暗的，他说不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是他不太习惯别人看着他唱歌，说那样子呢他会很不自在。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人是站在舞台上面对很多观众演唱，那也是件强人所难的事。这种天生内敛比较害羞性格的梁朝伟，对于当时外界对他为什么放弃歌唱给出的答案，就是失去灵感，不想重复自己，显然躲在电影里面的生活更适合他。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躲开你的眼睛》，它的作曲是薛中明。2000年之后，梁朝伟也有一些歌曲面世，大多数是他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或者是宣传曲。人们想要再听他好好的以歌手身份去打磨一张专辑，其实难上加难。不过因为演员身份，他在2002年还是留下了一张纪念，叫做《风沙》。这张专辑是一张标准的概念专辑，因为每一首歌都跟他演过的电影相关，《悲情城市》《阿飞正传》《英雄》等等电影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

这张叫做《风沙》的专辑曲风其实很丰富，制作当年也可圈可点，跟刘德华合作的《无间道》大家很熟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春光乍泄》这个电影为创作背景的最后一支舞。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很容易产生共鸣，他一张嘴，电影里的迷乱色调、撩人也伤人的情节以及南美风情瞬间会向脑海袭来，一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让人恍若隔世。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听一个音乐里的梁朝伟。

0: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梁朝伟有被遗忘的歌声，而张学友有被遗忘的演技。一代宗师在新的修复版当中，宣传曲用了李宇春来翻唱他当年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据说是向梁朝伟致敬，表达导演的某份诚意。我一直觉得这是李宇春翻唱里面挺特别的一首。今天呢，也要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不同的编曲，同样的旋律，完全不同的演唱者，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有一点相似，歌声中似乎也有所透露。

0: 直到梁朝伟1993年推出《一天一点爱恋》专辑之前，他已经发行过两张专辑，但是销量都惨不忍睹。那时候音乐业界甚至称他说是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敢接。直到周志平来担任他的专辑的监制，这张收录了十首歌的专辑荣获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监制奖，也一下子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因为里面有些皆知向闻的好歌，比如刚刚听过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也成为梁朝伟的代表作。多年来有很多的歌手翻唱，如果你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可能刚刚听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跟着哼上几句的冲动。他用或真实或演绎的大荧幕悲欢，给我们留下过那么多不灭的回忆，不只是样子，也是声音。
1: 还好吗？
2: 我挺好的，没事啊。
1: 听起来不像啊。
2: 为什么我做所有的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对，可是也没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也没有人听我说。
1: 哎，闭上眼睛，伸出双手，慢慢地抱着自己。

就算不能拥抱世界，起码你可以拥抱你自己，记住这个温暖的感觉。你要知道，还是有人在乎你。在巴黎的时候，你会知道我在哪里。

0: 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7: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7: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9: 重温经典旋律，
1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梁朝伟，用听的方式回归曾经是歌手身份的他。王家卫曾经说，梁朝伟是可以不要用嘴巴说的，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侯孝贤则说，梁朝伟太精准了，他的精准显得他鹤立鸡群，和其他人产生差距。因为某种距离，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就更好。真正的明星不需要把私人生活呈现在大众面前，他天生有点害羞跟疏离感的个性，让他保持了这种神秘感。
11: 我真的明白了，要先温暖自己，才能温暖别人。
12: 恭喜你，很多人什么都爱，就是不会爱自己。
11: 谢谢你，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怀疑我。
12: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那些过去，都让你成为今天的你。
11: 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我怕黑，
12: 你会知道我在哪里。我说的吗？ 当生活的不完美变得温暖起来，就是完美。如果你怕黑，你会知道我在哪里。
10: 王家卫的电影向来拍摄周期长，1996年《花样年华》筹拍，从开机到完成，整整耗时15个月。据说当年最知名的绯闻就是男女主角梁朝伟和张曼玉在戏中情愫暗生，在戏外朝夕相处，自有一番风起云涌。话说回来，张曼玉也超爱音乐，她不顾大家说她的声音不够好听，不管是不是站在舞台上，都要完成她想要唱歌的这件事情，其实也真是勇气可嘉。这首歌也算是梁朝伟的代表作，叫做《为情所困》。

今天在家人有约关于梁朝伟的音乐回顾当中，想要跟你听到最后一首歌，其实是蛮有戏谑风格的。这是梁朝伟跟王菲在《天下无双》当中合作过的一首《喜相逢》。这首歌因为是黄梅调的改良，所以它跟我们定义的流行音乐不太那么一样，但是在戏里面以黄梅调的方式来唱这首歌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这首歌从当年出来到现在，我一直都好好的收藏着。这两个人在荧幕上下的形象呢，都是有点冷峻，然后话不多，可是偏偏到了这个电影里用了黄梅调这种方式来表演，这种戏曲本身代表的热闹跟两个人的冷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听闻盛，知闻宜，解闻群。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进入到八月份咧，就我哋有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其实喺到上个星期咧，就市卫健局经已上嚟咧，就开咗个头啦。咁当然佢哋咧就更加多系聚焦基层嘅医疗卫生工作。咁啊，到咗大医院咯，咁今个月咧就包括市一啦，同埋咧就系妇幼啦，以及咧就市二啦，同埋中医院，就按照呢个顺序咧就轮流喺星期四上嚟。咁今个星期咧就系市一医院啦。咁啊，带队系有市医院嘅党委书记金以霞嘅。咁啊，讲翻其实啊，金书记带队件事咧，喺佢做嗰个预告喺《挺议佛山时报》出嚟之后咧，都引起咗几大嘅反响嘅。咁啊，首先一个咧就网友对市一医院个关注度本身好高啦。咁再加上金书记咧，佢做预告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少市民网友喺评论区嗰度咧留言。咁啊，金书记咧亦都喺评论区嗰度咧就实名咧就话欢迎大家留言，希望听多啲大家对市一医院嘅意见。咁所以我觉得咧就话哇，市一医院嗰个关注度加金书记吓两者咧就一加一真系大于二啦。另外有啲市民亦都了解过金以霞书记佢嗰个任职嘅，因为之前咧就佢喺妇联做主席啦，喺去年大概七月份到咧就调任市一医院嘅党委书记。咁我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提到，我哋咁多期嘅医院上线咧，就带队嘅领导咧都系有医生或者系医院长期工作嘅嗰个背景嘅。咁但系咧金书记咧就佢过嚟一年嘅时间嘅啫。咁究竟对于医院嘅工作嘅理解又点样嘅咧？会唔会更多可能系从我哋一个市民嘅角度去睇翻医院嘅工作咧？咁所以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呢、这个问题咧，金书记咧佢自己都做咗啲回应嘅。
3: 首先好感谢市委市政府对我嘅信任，将安排到社医院嚟工作。咁因为党委嘅工作咧系非常重要嘅一项工作，因为喺对广大医护人员嘅思想引领，喺队伍嘅建设，喺推动医院嘅整体发展呢方面，党委应该起到思想引领同埋保驾护航嘅作用。咁所以喺一年嚟，确实我喺市一了解咗好多市民对市一嘅期盼。咁同時亦都通過我哋日常嚇同廣大醫護人員嘅呢種相處，佢哋嘅敬業奉獻精神嚇，佢哋嘅以患者為中心啊，以人民生命至上為宗旨嘅呢種服務嘅態度嚇，令我收到好多嘅感動。咁事實上從唔同嘅領域嚇到社醫院工作，我好珍惜呢個崗位啊，亦都希望下嚟有更多機會為廣大市民做好服務。
4: 咁都話今年十五開局之年啦，我唔知道醫院咧即係嚇嚟緊有啲咩动作，有啲规划喎吓。
3: 十五今年系起步之年吓，咁我哋医院党委班子亦都高度重视吓，点样样对整体嘅工作、整体嘅发展啊，能够开好头、起好步。咁所以咧，今年我哋都请咗我哋中国之后研究院啊，对我哋十五嘅规划啊，进行咗指导。咁同時通過廣泛聽取我哋廣大醫護人員嘅意見，聽取廣大市民嘅意見，咁點樣更好咁樣滿足市民嘅就醫需求下嚟到規劃好我哋嘅十五嘅規劃。咁前期我哋係做咗一定嘅工作。咁呢一次嘅民生直通車，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到今日為止我哋喺呢一個互動欄目裏面我哋收到市民嘅建言有605条。咁我覺得
4: 你都好關注我哋嗰個預告啊！
3: 我係每天都有關注市民對我哋呢一次上線交流嘅一啲問題啊，同埋一啲期望啊。咁其中有70%嘅市民都係對我哋嘅工作給予咗肯定啊，或者講對我工作進行鼓勵。咁亦都令我哋廣大嘅員工感到好鼓舞啊，因為市民嘅信任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咁同時有30%左右到嘅市民咧，亦都對我哋嘅工作提出咗好多善意嘅建議或者意見啊。咁呢啲意見咧，我哋都及時都分發到相關嘅科室做好下嚟一啲問題嘅梳理。咁特別係譬如講喺而家掛號難或者喺檢驗過程當中嘅等候時間會比較長或者講喺就診嘅一啲特殊需求方面點樣滿足市民嘅一啲個性化嘅需要等等，我哋都喺度梳理緊啊。咁所以好感謝廣大市民對我哋呢一次上線交流互動嘅高度關注同埋積極嘅參與。咁進入十五階段我哋 下一階段嘅工作咧，我哋重點係通過黨建引領嚇，點樣去推動我哋醫院嘅高質量發展啊？呢個係我哋嘅

嚟推展工作嘅一个总体嘅方向。咁特别喺国家层面，中共中央提出咗到2035年系要建成健康中国啊呢一个战略部署。咁作为一间公益性嘅公立医院啊，我哋点样嚟做好呢项工作咧？我觉得我哋下嚟咧会揸好四个方面嘅工作。咁啊，一方面咧就系我哋要坚持党建引领科学提质。咁特別係讓我哋嘅市民啊，點樣喺我哋嘅醫院嘅就醫啊，更放心啊，體驗感更好。咁呢個咧就係涉及到我哋嘅學科建設嘅問題。咁啊，目前咧我哋有國家級嘅重點臨床學科啊，有三個，包括麻醉科、腫瘤科啊，仲有呢個燒傷整形創面嘅修復外科。咁啊，用我哋嘅話嚟講，呢個係國家隊嘅學科。咁啊，喺下嚟我哋點樣發揮好呢啲重點學科嘅作用，去帶動我哋嘅各個學科啊，進一步去創新發展啊。咁呢個係我哋即係下嚟要做工作。咁第二個咧就係要堅持黨建引領技術攻堅。咁让患者喺我哋家门口对一啲疑难嘅重症就能够得到更好嘅救治。咁喺呢方面咧，我哋今年都加大咗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嘅发挥，通过我哋嘅一啲党员嘅技术骨干带领我哋更多嘅医护人员喺勇攀科学高峰呢方面做咗大量嘅尝试同埋探索。咁所以今年上半年咧，我哋有12项嘅新技术新项目落地。咁唔少个项目仲系我哋喺佛山乃至全省全国都有一定嘅引领性嘅。咁譬如讲，我哋建成咗全国首批佛山首例嘅主动固定式无导线双控起搏器嘅植入术。又比如我哋建立咗全省首个嘅骨肿瘤专病中心，仲有佛山首家嘅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等等。咁呢啲项目咧都系我哋喺过去嘅一年喺推动医院嘅特色创建呢方面我哋各个科室喺推动科研创新呢方面做嘅一啲工作啊。咁目前亦都受到好多市民嘅肯定啊。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建立咗佛山首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专家嘅门诊，咁为特别系我哋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人点样样做好呢一个提高生活质量呢方面嘅治疗系产生咗好好嘅效果。咁第三个方面咧，我哋系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升级。咁解決我哋廣大嘅群眾喺就醫煩呢方面嘅問題。咁特別係我哋推出咗喺掛號陪護出入院呢啲市民感覺到比較繁瑣嘅一啲環節我哋去持續咁樣優化提升我哋嘅服務。譬如講，我哋推行一號管三天，亦即係講嚟掛一次號你呢個掛號係三天都管用嘅。譬如講，你嚟檢查完之後，可能到你檢查結果出嘅時候，醫生都已經下咗班啦。咁嘅話，如果你喺呢三天之內，你再攞你體檢結果嚟醫生呢度再進行診症，或者講對體檢結果進行解釋唔需要再掛號咁呢個咧就市民俾我哋一個好好嘅肯定嚇。咁另外一個咧就譬如講，我哋增設咗夜診、週末門診咁特別係我哋夜診呢方面咧，就喺一定程度上邊緩解咗我哋急診過去只有一個急診冇其他嘅科目開診所以導致市民排隊輪候時間長呢方面嘅一啲困惑同埋問題咁亦都起到好好嘅疏導作用。咁週末門診咧就係好多患者或者係患者家屬平時上班時間冇時間帶小朋友去睇病或者陪家人睇病，咁可以完成喺星期六我哋絕大部分嘅科目門診都會開嘅，咁所以即係通過週末門診嘅設置，亦都能夠為佢哋減輕即係喺工作期間家屬患病冇時間照顧呢方面嘅問題咁仲有好比如我哋都係香港試行咗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嘅呢個便民政策，咁過去嘅一年我哋有1800多位嘅香港長者可以憑佢哋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喺我哋醫院就能夠享受便捷嘅服務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喺服務升級過程當中我哋做嘅一啲嘗試咁另外一個咧，我哋仲堅持黨建引領，把我哋嘅醫療資源下沉，咁特別係我哋而家喺環兩江示範區嘅建設當中我哋率先同龍崗醫院進行咗結對，咁通過我哋嘅醫療專家嘅下沉讓我哋龍崗醫院嘅龍崗嘅群眾能夠喺家門口就享受到三級甲等綜合醫院嘅醫療服務資源嘅呢方面嘅一啲就診咁仲有我哋嘅高明人民醫院仲有三水嘅樂平醫院，呢啲都係我哋專家下沉嘅兩個好緊密嘅醫共體。咁類似啲工作我哋仲會持

0: 药物管理等问题嘅。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啊。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重播咧，就今个星期四咧，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上线节目嘅时候嘅录音。咁啊，带队有党委书记金以霞嘅，咁当然吓，仲有多个科室嘅佢哋嘅同事啦。喺度亦都再同大家提醒下先，因为今日咧系呢个节目录音啦，咁所以咧就唔会有现场嗰个回应嘅。不过如果大家对市医院方面咧，仲有啲咩问题、意见、建议要提嘅话咧，继续可以通过我哋嘅8339-8339热线啊，或者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留言过程里面咧都可以留埋你嗰个联系方式，我哋都会将大家嘅意见咧继续转交俾社院帮大家去做跟进嘅。咁节目过程里面咧开始先有一位我哋8339-8339嘅听众啊，梁生咧就提咗两个意见问题，听佢点讲。
6: 有两个方面要睇睇。
5: 嗯。
6: 第一个咧，我妈唔舒服就要急诊咧。
5: 嗯哼。
6: 咁、你作为市民急诊就系急诊科啊。
5: 嗯哼。
6: 咁啊，正个医院嘅急诊科嘅标识系唔清晰嘅，从外面喺点去指示去急诊科，
5: 嗯哼，
6: 系唔清晰。另一个咧，从佢个急诊科领导人带到边，咁啊，我作为我市民第一意识，肯定去到急诊科门口嗰、那个门口入去咧，原来系入唔到嘅。
5: 哦，
6: 车去到嗰次系入唔到去急诊科嘅，嗰、个只系出口。
5: 嗯哼，
6: 咁啊，于是系用轮椅推入去啦，轮椅都入唔到，唔够阔。
5: 哦嗬，
6: 啊，
5: 哦嗬，
6: 咁啊，琴晚我经过咧，全部都系摩托车塞。

0: 住个急诊房门口嘅，系掘透路嘅，你开咗车入去啲，出唔到嚟嘅，要倒出嚟嘅。
1: 哦，咁样啊？咁如果常规按你之前去急诊科嘅理解咧，你部车要点先入到去啊？你喺即系正式喺医院嘅
0: 大圈先得，最后要掉头兜翻个大圈。
1: 我知道，即系要喺翻常规嘅停车场，即系叫入医院嘅停车入口入去，再兜翻去急诊嗰度，就放低病人，跟住先自己停车或者系即系点样啊？
0: 倒翻车出，
1: 倒翻出嚟。哦哦哦哦，嗯。
0: 呢啲个第一个问题。
1: 嗯，好。
0: 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问，医院的检查报告门诊和住院病人有什么区别？因为呢，
1: 你觉得个区别在哪里呢？
0: 检查报告是免费的。
1: 哦。
0: 住院病人打的检查报告要收钱的。
1: 哦。喂，会住院的报告可能会比较多啊，即是不是因为。
0: 是啊，比较多，因为你我是俾咗钱嘅嘛，咁我想患者嘅报告详细数据同埋指标咁要喺噶嘛，作为家属啊，
1: 嗯，
0: 但系你去打要俾钱嘅，
1: 嗯哼，即系如果系大家门诊都要俾钱，咁你亦都唔会提呢个问题。关键你觉得点解门诊唔使俾钱，我住院要俾钱系嘛？因为大家点解唔可以一视同仁？
0: 系啊系，冇错，
1: 哦，好啦，主要系两个问题，梁生系嘛？或者咁样啦，咁啊嗱，先讲第一个问题，即系你讲落我都有啲拗头啊。第一个问题，的确系吓急诊嗰个位置咧，岭南大道边嗰度嗰个停车出系出口嚟，入唔到去嘅，即系有需要急诊嘅话，喂呢条路应该点样去行？即系急起上嚟都几拗教吓。啊，金小姐，喂，呢条线究竟系点搞嘅吓？
2: 多谢梁生嘅问题吓，下面我想请我哋嘅保育科科长阿关书威同你回答呢个问题。
1: 好啦，阿关科啊，咁啊急诊嘅遇到呢个问题都唔系今时今日嘅啦吓，咁你哋其实点解会咁样即系唔俾嗰个位置入到去咧？
3: 多谢呢位市民嘅提问。咁啊，急诊入口咧，按照我哋平时嘅即系而家嘅设计咧，就系一个出口嚟嘅。
1: 嗯。
3: 咁遇到如果有市民需要去急诊嘅话咧，可以直接开车同当时嘅嗰、那个。收費員講，咁咧就可以直接起竿，直接去呢個急診門口就診嘅，因為呢啲係屬於突發情況嘛。咁啊，呢個就係一個設計問題。第二個，我想回應一下市民講嘅骨頭路嘅問題，因為我哋而家急診向北嗰條路咧，啱啱係我哋醫院喺度整緊嗰個電梯，加裝室外電梯，所以咧導致到而家我哋急診對開嗰條院內嘅道路咧係封閉咗，所以係一個骨頭路嘅，暫時只係暫時嘅啫。
1: 哦，
3: 嚇！而家整好電梯之後，將會恢復翻我哋醫院嘅環形通道嘅。
1: 即係佢原嚟都係環形通嘅，
3: 原來都係通嘅，而家係由於施工電梯而造成咗，而家要暫時封閉，
1: 係
3: 咁嘅意思嘅。
1: 咁但係啊，關乎有一樣嘢咧，即係你唔講，大家就唔知道可以同保安打個招呼入到去。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係車多出緊嚟嘅時候，其實都入唔到去嘅嚇。
3: 嗰度係一個長期
1: 塞住咁樣嚇，
3: 高峰期時段係比較即係比較厲害。呢度咧，我哋亦都有同呢個交警部門啊、交通運輸部門去大家去溝通協調。咁喺個一啲高峰時段咧，我哋都有一啲交警同志喺外邊進行一個交通嘅一個疏導嘅。但係問題，我哋而家醫院咧就即係話嗰個停車位係比較就少，就診量係比較大，所以一路都係即係有依個咁嘅存在咁嘅問題嘅。
1: 的確係，咁但係咧，我怕你而家講完之後話急診咧就可以同個保安講聲就起竿入去，咁都有唔少人急診喎，會唔會嗰個位置嚇嚟緊你更加難搞啊？
3: 嗰度等一定要等呢個電梯做好咗，我哋先能夠疏導到啊！呢個係
1: 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有急診需求或者真係可以咁樣啦，但係可能常規嘅話，可唔可以即係嗰條動線咧？即係點樣可以設計得好啲，或者係仲有冇一個位置可以俾類似咁樣嘅急診嘅，就唔係用嗰個出口入，係點樣可以等佢快速咁可以入到去咁？咁呢個可唔可以諗咧？雖然我知道話醫院。即係不斷咁樣去改造嗰個叫做院內嘅嗰條叫做動線啦，係嘛？
3: 行車動線，
1: 行車動線嚇。咁而家其實呢單嘢仲有冇得諗咧嚇？
3: 我哋再優化啦，翻去我哋，因為亦都經過咗好多嘅一個環境嘅升級改造等等咧，我哋綜合改造咧，包括咗我哋嗰個停車場。

0: 場嗰、那個繞啊嗰、那個，
1: 即係從邊度入邊度出？
0: 從邊度入係啊？即係嗰啲動線嘅效率提高咗之後咧，就我哋都使到整個停車場都升級。美化咗嘅，咁啊亦都同時減少咗一個院內交通嘅個堵塞嘅，最大限度啦，即係唔能夠跟隨，但係即係話盡量減少。
1: 咁樣啊。咁啊，講翻呢個問題咧，就仲有一位網友咧，就之前留言咧就話，地下車庫嗰度咧就冇嗰個無障礙通道，佢如果推輪椅咧。從醫院喺隧道上面嗰條路咧就好難行嘅，即個斜坡咧見得彎彎曲曲，咁啊老人家咧就真係好難。可唔可以有一條更加好嘅通道咧，就方便坐輪椅嘅人咧咁樣嚇？咁我唔知道佢講嘅嗰條嗰、那個位置係普遍嘅一個位置咧，抑或係某一個專門嘅位置？因為地下車庫嗰個所謂無障礙通道嘅問題係咪都真係係冇呢個設置咧咁樣嚇？啊，或者
2: 喺關於工程設置嘅問題，下面請阿林科長解答。
1: 好啦，咁再有呢、這個林科幫大家再講講嚇，咁而家呢個問題係點樣㗎？
3: 感謝那個市民的關注，我們的那個就醫的問題。我們現在目前呢地下車庫，沒有設置專門的無障礙車道。
1: 嗯哼。
3: 因為也沒有設置專門的無障礙的那個車位。所以我们有那个坡道，但是按照我们，因为我们地下广场那个坡道比较陡，比较高，高差比较高，大概有3到4米左右，三米多。按照国家的规范呢，和那个设计标准，不能大于1:12，就是1米高差。
1: 嗯哼。
3: 它的坡道一定是要大于12米。就坡道，我们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是做不到一条直道上地面，所以它只能采取那个迂回的那个形式。下一步我们进一步调研，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看看或者是地下车库设置一个无障碍的通道。目前我们的车位，各地下车库的车位到那个电梯是没有高差的，是顺畅的，是可以通行的。我们下一步看看调研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1: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位市民是未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位置，是吧？即其实可以有个合适的一个位置的，是吧？
3: 他可能是觉得我们的那个地下广场上地面那个斜坡要转弯转来转去，可能转3-4道。因为我们高差比较大嘛，你一条直上是达不到要求的，而且现场实际情况也做不到。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地下车库也没有直达那个电梯口的那个无障碍通道，因为考虑到我们管理的问题，还有如果是直达那个电梯口，如果设置一个无障碍通道的话，我们跟那个现在目前的那个车道通行可能也有交叉的地方，所以我们下一步调研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能够把那个无障碍直达到电梯口。
1: 咁样啊，好啦，咁呢个就嚟紧，希望睇下点继续改造啦。好啦，回复翻刚才仲可能喺电话里边等紧回应嘅阿梁生，佢第二个问题就系对于嗰个检验单嗰个打印，点解住院同埋门诊咧就唔系一视同仁呢个问题啊？咁金書記我都話啦，如果係大家一樣嘅話咧，我諗阿梁生冇呢個意見，收唔收錢呢個另計，即係大家咁。但係關鍵佢點解我住院嘅要收錢，門診就唔使收錢？啲聽我哋有啲奇怪嚇。
2: 好，下面我哋請我哋門診部主任陳書仁回答梁生嘅問題。
1: 好啊，陳主任。
4: 好，早晨，早晨，梁生，多謝你嘅意見嚇。咁你提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我都非常理解，亦都會導致一個誤解嘅。咁點解會咁呢？就因為國家有規定，即係嗰住院病歷啊，住院病歷嘅保管咧係由醫院進行一個保管嘅，包括住院嘅所有檢查啊、檢驗等嘅資料都屬於住院病歷。咁如果係按照住院病歷嘅管理嚟講咧，佢有個醫療機構嘅病歷管理規定。咁呢個規定裏面呢就係已經明確講緊，即係住院病歷係由醫療機構去保管，如果要複印嘅話呢就要 收取一定的工本费咁样嘅。咁门诊病历呢，因为都系大家自己攞返。

0: 佢所有嘅資料，咁因此咧就門診係暫時係即係唔需要收費。咁呢個問題其實咁容易造成誤解嘅話，一個可能我哋解釋唔夠啦，宣傳唔到位啦；第二個咧，可能我哋第時再繼續探討一下呢個住院病歷嘅一個複印嘅收費嘅一個問題啦。
1: 因為大家對於嗰個病歷咧，就以為真係嗰本病歷。
0: 係。
1: 咁啊，但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即係檢驗結果呢啲嘢咧，都係病歷嘅一部分。
0: 嗯。啊，
1: 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屬於醫院保管嗰部分嘅病歷嘅話咧，咁當然就冇問題啦。但係你要攞出嚟嘅話，要另外單獨再攞出嚟打印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叫做唔屬於你保管嘅範疇，要俾錢係嘛？
0: 哦，
1: 咁樣啊。啊，好啦，咁啊，阿梁生嚇，咁啊，希望你聽完之後咧。就即係都了解咗啊，交兩個問題啦。咁同埋即係暫時，如果係從醫院個角度嚟講咧，依家都係叫做按規矩去執行嘅話，咁似乎都未有可能話可以做一啲點樣嘅調整㗎啦，係嘛？好，咁啊先多謝阿梁生嘅電話先嚇，補補時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再傾啊。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4: 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今日同大家回放就系今个星期四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节目嘅录音。咁啊，带队系有党委书记金以霞嘅。其实讲翻呢期节目咧，就喺之前啊预告话佢哋上嚟嘅时候咧，咁都经已好受大家关注噶啦。咁啊，听见佛山视频号咧，就我哋都收到有600多条，即系以上线做节目嘅嗰个时点计落咧，600多条评论啦。咁其中都好多提唔同嘅意见或者建议。咁当然亦都有相当部分咧，就系话表扬市医院佢哋嗰个医护人员啦、医疗技术啦，吓即系好嘅咁样。喺一二三四五俾我哋嘅嗰份从一月到而家嘅嗰个工单数据里边咧，咁亦都有话相当部分嘅市民咧都为市医院系点赞嘅。咁啊，讲翻我哋因为各个唔同嘅平台喺直播过程里边都不断收到听众网友对市医院方面嘅一啲意见同埋建议嘅，其中对于夜诊咧，大家都觉得好有需要，或者我哋再听听当时节目录音咧，会大家睇下平台方面网友有啲咩讲法。
5: 咁啊，呢位手机尾号2319嘅听众咧就话啊，都几好嘅吓、啊，对于打工嘅牛马咧特别友好，赞一个吓。咁啊，佢话科室夜诊其实以前咧啲医院都有嘅，都方便。咁但系后嚟有啲医院就取消咗。咁佢而家问边啲医院有夜诊咁样。咁刚才啊，今次佢提到起码试一日
6: 、
5: 就有吓。咁、因为呢个问题咧，点解我即系攞出嚟问先咧？就上星期衞健局上嚟咧，特別有啲聽眾市民提到過，可能一啲基層嘅衞生機構啊，包括可能社區醫院咧，就佢哋就話冇夜診就唔方便咁。咁啊，當然因為限於嗰個設置啊，咁啊，所以可能咧就真係佢哋唔方便開。咁希望我哋能夠有條件開設夜診嘅醫院咧，能夠多開。我睇嘅意思係咁樣啦。咁啊，所以而家睇翻咧，其實有唔少醫院，特別好似市一啦，佢哋啲大醫院咧，就都有呢個夜診服務啊。咁啊，應該都緩解大家日常嗰個睇病嗰個時間咧嚇，咁啊有幫助嘅。好啦，咁啊再睇睇另外一位聽眾。刚才因为讲到嗰个车嗰条动线嘅问题，冇阿小婉提咗样嘢，佢有一次开车入市医院咧，佢出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指示牌咧就唔够清晰。嗱、个指示牌佢话佢指引岭南大道出口在左边，实际上咧是在右边咁。啊，即系呢个岭南大道出口左定右呢单嘢，即系个出口，因为有应该好似有几个唔同嘅出口系嘛。我唔知道阿小婉你提嗰个出口咧，究竟系喺边个位置嘅出口？咁点解造成一个咁样嘅可能啊方位上面嗰个误解咧？阿小婉，如果你可以清晰啲嘅话咧，有机会嗱、我首先刚才吓，保卫科方面阿军科，我唔知你唔理解到佢个出口个左边右边嗰个位置，你理唔理解佢讲嗰个位置啦吓、啊？即系如果系大家有呢、這个。誤解嘅話，最好咧，如果影埋張相，咁啊，知道自己身處嗰個位置咧，可能更加好咁樣能夠反映到具體個牌係咪要做啲點樣嘅條件。啊，關副機坐上嚟係嘛 ？OK， 你唔理解佢嗰個位置，可能係會有啲點樣個誤解啊？
7: 如果我哋醫院停車場咧，對嶺南大道只係有兩個出口，一個咧就係、是、
5: 急診嗰度、
7: 急診嗰個出口，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一二號樓之間嘅嗰個出口，
5: 即係過去嗰個靠人工交輸樓站嗰邊嗰、那個。
7: 冇錯，主要是靠那兩個出口的、具體市民指的是哪個地方呢？
5: 如果這樣的話呢，我又不知道它是否在醫院裡面的某一條路，
6: 我理解市民應該是在停車庫出口接著這個
5: 有可能會不會
6: 南燕門這邊的轉右的出口，
5: 即是看看醫院內部就不是去到停車場出口的位置、那個位置就很明顯出來就肯定是嶺南大道、肯定是轉右的了、
6: 那個是當然是轉入嶺南大道、但它不可以做入口、南燕門在三號南門口那才是入口、
5: 所以可能是院內的某個位置，這個會不會有些牌給大家有些誤解呢？這樣或者關乎你們回來再看看，或者是阿小婉你如果是有機會再聽到節目的話，再將你所遇到的那個位置究竟哪裡見到這個牌呢，再發一發上來。跟住咧，就有一位聽眾咧就話： 喺體檢中心檢查完之後咧，出咗體檢報告，咁想問醫生啦咁樣，喂，但係只有工作日晏晝可能先去體檢中心嗰度咧就問得到，咁就話既然而家你週末都開啦，專科都開啦，咁可唔可以喂週末譬如話星期六嘅上晝，咁我去即係都可以問翻個醫生去諮詢咧咁樣嚇，咁、啊、因為工作日咧打工仔咧就。又去行一次去睇返嗰份體檢報告去問嘅話呢就有啲難喎、哦、咁樣咁呢、啊、個呢應該係從體檢嗰邊睇下點樣可以做一個合理嘅時間嘅調整安排咁出奇
6: 好嘅咁係咪我哋請我哋健康管理中心嘅周全主任回答呢個問題
5: 好啦周主任咁呢個問題係咪真係好似呢位我哋嘅網友聽眾所講都真係要平時工作日先可以諮詢到
0: 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建议、啊
5: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关于这个拿到报告以后解读那我们目前来讲是一到五的每天的上午下午都有专科副高以上的医生为我们我们的客户做这种非常专业的解读、
5: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甚至还包括了下午也会开放体检那么我们星期六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就是专场体检也就是做我们那个客户星期工作日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这个体检的情况下也会开放那么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下面也可以改进啊那么周六我们同时也开放这个免费的报告解读啊谢谢大家
5: 好了那么、嗯希望有機會盡快啦，因為我諗可能好多市民佢對呢方面都係有咁樣嘅需求，甚至乎咧就可能諗住週末咧一方面咧就嚟聽體檢報告，跟住咧就掛埋睇埋你哋嘅醫生係嘛，即係開診嘅醫生咁啊，即係一條龍就搞埋。如果係可能日一線嘅話咧。佢睇得報告得嚟都未必掛到號咁樣係嘛？即係呢個就會有咁樣嘅矛盾啊！咁啊緩解到佢大家就醫嗰個壓力啦、啊、好啦，咁跟住來咧，我哋咧就再聽翻有一位聽眾呢其實就佢打過12345反映過問題嘅咁就聽下佢係反映咩問題同埋意見先係早晨你好
8: 早晨你好
5: 係啊係咪啊周小姐
8: 啊係
5: 係講講你係冇錯講講你曾經打12345係反映咩問題
8: 我係咁樣嘅我係6月10號去市一進行一個單位嘅超六體檢
5: 嗯哼
8: 然之后就6月17号就有结果出来佢就话俾招录单位听我嘅体检系唔合格嘅。
5: 嗯
8: 哼。咁我问返招录单位系边方面唔合格佢就话应该系血压方面导致唔合格。
5: 嗯哼。
8: 跟住呢我就当时就已经同招录单位沟通话可唔可以复检安排复检。跟住招录单位次日即系6月18号呢就同市一讲就话喺集团嗰度同市一电话沟通问市一呢边可唔可以安排复检跟住市一回复返呢个招录单位呢就话系血压呢方面系唔可以复检嘅。然之后呢、我后咪从网络途径了解到其实血压呢就系、是、我当时检查嗰阵时系一共测咗三次嘛。但是实际上呢我从网络途径了解到最新的公务员录入因为我们单位是按照公务员体检那个流程来做的那个标准。
5: 嗯。
8: 跟着我就了解到公务员体检操作手册07年版呢的确是规定是只可以三次复测就是重复测量就是当天来讲下。但是呢在16年版的时候呢就已经删了这个两至三次他原文是这样讲的07年是可重复测量两至三次
5: 嗯
8: 跟着17年版呢就是那两至三次已经删了
5: 嗯
8: 所以呢我认为呢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呢他为什么要删这个其实是为了尽量避免这个八大挂高血压而带来的血压测量结果的不准所以才至会删了咁、后屘我就呢件事就同市一呢边12345就话市一运用嘅呢个标准係唔啱嘅仍然係运用旧标准07年版嘅旧标准。咁跟住市一嗰边呢我係6月25号进行呢个电话然之后市一嗰边经过15个工作日就反馈过嚟佢就冇就呢个标准嘅选用是正面回复。
5: 嗯
8: 哼。他呢就另外就指出了一个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25版，但實際上我後來查到呢根本是沒有2025版，你們第一的專家可以去查一下，我所了解到的是只有2024的修訂版。咁咧，佢所講嘅呢個防住指南話最多淨係可以連續測量三次，但實際上係並唔係咁樣嘅。佢嘅相關字眼其實係話，首次測量之後，稍等，
5: 冇咁啊嗱。
8: 佢嘅相關字眼就話測量血壓嗰陣時候應該相隔30至60秒，然之後取兩次嘅平均值，然之後如果兩次相差得10mmHg 以上，再次測量取三次的平均值，所以就根本不是指一所回覆的我當天三次，即兩個不是同一個概念咯。
5: 哦，
8: 然之後咧就係一個，
5: 我大概。我可能大概明白你講嘅嗰個內容，或者咁樣咧，就就住前面呢個內容咧，我想即係請教一下市醫院方面咧，即係當然因為剛才阿周師似乎佢個表述都好清楚啦嚇，就對於話嗰、那個即係測量血壓嗰、那個幾多次嗰個問題，但其實當然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我自己都唔係好理解呢個問題，即係究竟點解會話兩到三次後嚟變咗好似又冇咗呢個呢個次數，大家對於測量血壓方面嗰、那個。点讲呢嗰、那个准确度，其实大家可能最重要关心嘅就系我测量嗰个准确系嘛，即系个准确系点样嘅啫咁样。咁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件事？特别可能从嗰个医疗嘅角度嚟讲吓，金舒淇吓，
6: 系周生你解答。
5: 周生吓，你睇，既然都系同嗰个体检方面有关咧吓，我都想即系好奇呢件事。我哋日常譬如话。周姐剛才提到過咧，佢經已喺現場體檢嗰日咧，就經已都測咗三次嘅啦，係嘛？咁測咗三次咧，我相信可能都唔係話測一次，跟住測一次，跟住馬上測一次，肯定中間都有啲間隔咁樣俾佢。
0: 對的，您的理解是
5: 應該係咁樣測啊嘛，係嘛？
0: 是的。那麼關於這個公務員體檢和事業單位的這個招錄體檢呢，我們是嚴格按照這個兩個。一个标准，一个操作手册，分别是刚才这位听众所讲的是07年和16年颁布的两份文件，这个操作要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公务员录用体检当中的唯一的执行标准。那么这个标准里面呢，是要求就是首次测量血压如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下，那么在间隔30到60分钟后可重复测量啊，是原文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是怎么执行的呢？那么我们在这个客户在我们这边做体检过程当中，我们分别在了8:45、9:38是和12:03，也就是分别间隔了53分钟和1小时15分钟，测量了三次。那么前两次是由我们的执行护士用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的，那么最后一次为了更加精准的，我们请了我们的主管的主任医师用水银血压计，并且是两侧手臂的测量。所以相当于做了四次测量，那么这次测量出来的结果没有一次是达标的。
5: 其实为什么要做后面那两次甚至乎第三次，即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其实当时测量出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呢，是吗？
0: 对，
5: 大家都知道是血压是高了的，所以先要做第二次第三次，如果第一次 OK 了，根本不需要做后面那两次呢。
0: 是的，所以我们会一直延续到我们下班后还在操作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希望在解除这个患者的这种一定的情绪或压力的影响之下以后，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个更好的结果，希望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帮助这个政府啊严格把好这个公务员录用的这个健康观，同时呢我们也给客户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很科学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是以这个为标准。同时呢我们在文件当中还提出了，如果患者的受试者的血压高于140/90毫米汞柱的时候，应做不合格的结论而不必考虑原因。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白大褂效应，这里也是包含在内的。就是我们如果是个白大褂效应的话，先后四次的测量或者叫做三次的测量都有这样的原因，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我无法再考虑它的 其他的原因的影响，所以也是文件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所以说，那么还有这个客户还谈到了一个点，就是说他在发生这个情况以后，他向他的录用单位提出了复检的申请啊。那么实际上政府给我们的这个权限，就是当他的录用单位接收到这个录用受试者提出复检申请的时候，由单位来安排受试者到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其他医院进行复检。所以说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没有收到这个单位提出来的复检申请。
5: 喂，这件事呢，就我想周小姐的讲法，但是医院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即他们似乎也都是按照他们既定的程序去做。还有一样东西，即假如个血压是高的话呢，会不会即是只是那天高呢，抑或是可能他常态化的人都是有些高血压即使是不是接下再测呢，都未必是未必会符合到那个标准。反而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即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一样东西啦。即如果我们求职人士啦，纯粹从求职人士角度来讲呢，去应某一些岗位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可能自己不如都检视一下个身体状况先，咁睇下真係过某一啲指标嘅时候过唔过到，或者可以通过咩方式去过到啦。即係呢个呢，我諗你哋唔会讲呢句说话，但係即係我觉得提示大家即係你起码对自己嘅身体状况有啲了解，觉得为呢个岗位应聘有冇机会。有阵时呢考试嗰部分呢，可能大家都用咗好多努力，但係身体嗰部分呢，系咪自己都要俾返啲即係自己嗰个掌握啊，咁以便呢即係唔好因为身体嘅问题呢就拖累咗嗰个考试。咁另外呢，有可能嘅话，或者系咪即係话你之前可能都去医院度其他医院做一做嗰个体检先，咁以便对自己嗰个了解更加准确啲，再做嘅时候呢就能够嗰、那个更加准确一些，或者讲在应聘过程里面能够更加顺利一些呢。那我觉得就周小姐，你可能这个问题呢就给到我们可能引申出来的一些做法上面的东西。那当然即是你对这件事还是有些不满意，或者觉得还是大家可能在有些条文执行上面有些偏差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可能咪后啊，再帮大家吓、啊，大家再倾下呢件事究竟系点样啦吓，咁同埋嗰个最后嗰个结果会系点样？包括用人单位呢件事点睇？点解佢唔会将呢个个案再转介俾医院，话你再帮佢再测多次咧？即系点解用人单位喺呢件事上面又系冇按照嗰个规定去做咧？咁样咁啊呢个。即係可能你都可以同用人單位嗰度去探討呢件事添，唔單止係同醫院啦。好啦，咁先多謝你嘅電話先。
9: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龜龜版加十味草本熬製嘅真龜苓膏啦，口感軟滑，甘而不苦，温潤順喉，啖啖都係真材實料啊！仲贈送埋蓮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價$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喂！
1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4: 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今日同大家回放就系今个星期四啊，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节目嘅录音。咁啊，带队系有党委书记金以霞。因为系录音回放啦，咁所以可能今日大家对社医院仲有啲问题同埋意见嘅话咧，睇一睇先吓。咁啊，可以通过咧就83398339嘅热线反映啦，亦都可以发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后台。咁啊，如果系希望得到回复嘅话咧，仲可以留埋你嘅联系方式。
5: 咁跟住来咧，我哋再睇睇咧，就系我哋啲听众网友其他嘅唔同嘅问题啦。有网友提到过，喂，对你哋个厕所有意见吓、啊。网友阿林宝啦，同埋有位视频号嘅网友阿、月日星火都提到个厕所个问题啊，就话你哋嘅厕所咧，虽然都经过整改噶啦，但系似乎咧，佢觉得仲系唔得啊。好唔现代化呢、這个网友话，只用唔用现代化呢个词咧，就即系我就都我觉得未必用现代化呢个字。咁系咪即系叫做方便、干净、卫生系嘛？现唔现代化咁？咁医院呢个公众嘅地方有啲即系先进啲或者系新搞嘅医院，可能佢个厕所搞得好靓，酒店咁样都唔定。咁但系对市人嚟讲，呢、這个现代化究竟点理解咧？咁佢话你哋个厕所落。

0: 好多醫院好多年咯、啊、至少你有自動洗手啦，關門應該方便啲啦。跟住另外呢位網友就提到廁所問題咧，洗手間道門就叫做雙線門，裏面係鎖唔到。入面嘅人如果係用緊嘅話咧，外面嘅人隨時都可以喺冇防備之下咧推開道門嘅咁樣，咁非常之尷尬，引起不必要嘅矛盾同埋衝突。個龍頭又當然佢又都係呢個問題啦嚇、啊，按壓式係嘛，即係唔可以自動沖嘅咁樣啊。咁嗱、啊，廁所問題啊，阿金書記呢啲即係可能係服務上面嘅細節嘅嘢啦嚇。
1: 係啊，呢個係市民嘅就醫體驗嘅問題嘅一個具體嘅細節嚇。好、啊、多謝呢個市民同我哋提供咁具體嘅一種體驗感嘅一啲建議。咁啊，事實上社醫院到今年為止建成差唔多30年。嗱，呢個建築物，咁、我哋都喺度分期、分批、分階段咁樣咧，對一啲場景或者對一啲功能性嘅用房進行咗更新改造。咁我諗下面請我哋林科長再回答一下呢個聽眾嘅問題。
0: 係機電工程科嘅林海山科長啊，
2: 感謝市民的那個關注，我們醫院的那個洗手間的問題，我們一號樓。启用到现在可能也差不多有三十年，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们一直在改进，就是我们现在在因为时间比较长，我们也是市民或者是患者来医院就诊，我们也不能全部整层这个封掉，就是停掉、我们只能是分批次去改进。
0: 我印象中呢，厕所都曾经以前都唔知边一年都改造过㗎啦，或者改造过几多次㗎啦，係咪？
2: 是
0: 啊，咁但係就即係改造完之後，而家大家對於嗰個洗手間嘅期望值都做得仲係有差距，點解呢？
1: 確實剛才呢位市民提到嘅問題，點樣去建一所現代化嘅廁所、能夠讓我哋嘅患者或者講患者嘅家屬嚇喺到我哋醫院嘅時候有更好嘅體驗感，呢、這個亦都係我哋今年作為醫院嘅一件民生實事啊嚟到探討同埋推進嘅問題。咁因為咧廁所可能即係大家去嘅機會仲係好多嘅啊，咁同埋現在我哋推進醫院嘅人民建設呢方面嚇，點樣讓我哋啲功能性嘅空間能夠更好咁體現人民關懷，體現更温暖、更貼心，喺呢啲方面下嚟，我哋會做一啲提升同埋改造。林科，你繼續回應市民嘅問題。
2: 我們現在每年都分批次去改進我們的那個樓層或者是廁所。我們第一個是考慮的是經濟。我们因为有像一部分预算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分批次逐渐去改进。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改进了我们门诊楼第首层那个男厕所，已经改进了。下一步我们准备改造那个门诊楼四层的那个厕所，男女厕所都进行改造，就是我们会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分批次去改造这个。还有就是病房的也是分批次去改造。
0: 好嘅，咁跟住嚟睇睇啦。另外一位网友阿猫咪就话：老人嘅慢病，每个月攞药，希望市医院咧可以喺网上复诊服务方面咧，俾到佢哋方便，亦都可以支持到话快递配送，咁啊减轻交通嗰个往来嘅烦恼啊。咁呢个至于慢病，特别系老人嗰啲复诊问题，的确咧，即系佢啲药基本上系相对固定嘅。咁之前咧就已经话，喂，之前有个专门开药嘅位置，后嚟话冇咗，咁有啲唔方便啦。咁跟住而家就话啊，可唔可以话网上嗰个复诊服务添咧？咁样而家有冇条件去支持呢个开通咧？
1: 市民多謝市民朋友嘅提問嚇。咁事實上，我哋醫院亦都開通咗市民慢病管理同埋取藥呢方面嘅綠色通道。咁特別係我哋通過互聯網醫院啊，可以市民可以喺網上通過互聯網嘅醫生啊嚟到開藥，然後咧我哋同中國郵政進行呢個快遞嘅合作啊，嚟到讓患者足不出户就能夠通過快遞嘅方式將藥物寄到佢嘅家門。咁喺個過程裏面，互聯網醫院就診佢可以通過我哋微信公眾號嚟到進行付費，所以佢係唔需要即係到醫院嚟 進行就診同埋取藥嘅。咁仲有咧，就我哋嘅藥學部嚇亦都開通咗，即係包括我哋嘅中藥嘅郵寄啊，包括我哋嘅西藥嘅郵寄。

0: 都開通咗啲服務嚇。咁、作為整體嘅工作嘅推薦啊，我想請我哋醫務科啊彭小文副科長嚟到回答一下。
1: 好啦，阿彭科。
2: 好，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啊、对我们这个医疗服务提出了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啊。实际上我们一直有关注这个问题啊、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是多渠道来解决的。那我们市医的这个互联网医院，除了刚才您讲这个药物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服务。那么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就诊，一般来讲我们是除了首诊不建议在互联网医院做之外，后面的慢病的复诊其实全部都可以在互联网医院里面去完成的了。那就诊包括药物的配送也可以通过这种网上快递到家，这种就会方便我们很多一些慢病，或者是距离比较远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老人家不方便，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所以找到您的这个主管医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种方式来那么另外就算是来到我们医院有时候就诊的话一些拿药取药啊这些不方便的，我们在我们一楼大堂里面都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快递服务，包括中药这一块我们都可以代煎然后送药上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为了方便老百姓这个就医让他们更好的去得到我们这个医疗的一些这个处置更人性化一点做了一些努力。当然我们市民朋友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建议，我们也会去研判一步一步的优化这样。
1: 好啦，咁上一期呢就喺到节目结束嘅时候呢，卫健局上线嘅时候呢，咁有市民就关注到嗰个三龙湾医院嗰个建设嘅进展。咁当时卫健就话呀呢件事呢要问返市一医院喎，咁我记得件事。咁今日既然你哋上嚟嘅话呢，我问问你哋呢就而家睇返嗰个医院嘅进展情况呢係会点样啊，咁出奇呀。
0: 彭科你继续。
1: 都系彭科系嘛。彭科。
2: 好。首先感谢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三龙湾院区的一个关注。也感谢您对我们市医的一个关心啊。那实际我们这个三龙湾院区呢是由我们南海区政府投资建设，那按我们佛山市政府的这个约定呢，就是整体建设好之后一起来移交给我们佛山市医进行管理，也会当作我们佛山市医的一个分院区啊。那么目前这个三龙湾院区包括前期的设计，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智能化，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防辐射方面的一些设计等等之类的，那都如期的完成。那么现在呢，包括地下的一些施工也都完成的了。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建设都在推进当中。对。
1: 好啦，咁今日咧社院上线先到呢度啦，收集到大家嘅意见同埋问题咧，我哋都会转交俾社院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同埋回应嘅。咁先多谢金书记同埋你嘅同事先。咁睇一睇下星期嘅同一时间咧，就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上线嘅。咁如果喺妇幼保健院生 BB 啊、孕产妇啊、细路仔睇病啊等等方面嘅服务有咩疑问同埋意见嘅话，都记得留意我哋下星期嘅节目。

0: 上午11: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

0: 心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3: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2: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3: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4: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 E 时代。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在朋友圈里面可能有很多人都就住今天的这个全民健身日出来运动一下筋骨。其实近几年我们很多方面对于全民健身日都有不同的宣传，希望可以引导大家多些在生活当中加入健身，加入运动，去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但是讲起运动，根据不同人群的身体情况啦，又或者自己嘅特点啦，其实呢都应该係有一啲针对性嘅唔同嘅方案嘅。咁而运动前嘅准备、运动嘅科学性同埋运动后嘅补充又应该点去做呢？今日呢我哋请到专家同大家嚟分享，嚟自市一医院健康管理医学科嘅张医师。孙毅孙主任呢嚟同我哋一起去科普嘅。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係。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久没请孙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因为呢我记得上一次呢就专门请你来跟我们去讲关于一些慢性疾病的运动的处方啦。所以对于特殊人群呢慢性病人群呢，其实都应该要去做运动，都可以做运动。究竟要怎样做呢，就要请教专家啦。所以今天呢孙主任呢继续跟我们做科普。现在呢讲话去健身房，我们经常说 Lutier 啦，即是举铁跑马拉松啦，还有一种新玩法叫 Hybrox。咁佢就是有好多种项目在入面嘅，但都是非常之强嘅一种对体力嘅输出嚟嘅。咁仲有跳操健身操嘅人都越来越多嘅。咁有冇边一啲人呢其实就唔适合做啱啱我哋讲嘅呢啲目前好流行嘅运动呢，一嚟就上一啲咁猛嘅强度啊，喂新手啊系咪都好容易受伤㗎。
5: 大家关注运动呢，咁样呢就会大家会更多咁参与到运动个过程中啦，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嘅一个过程啦。特别系一啲新手嚟讲，假如系我哋成个运动嘅强度过大啊，我哋运动时间过长啊，或者系我哋做一啲相对嚟讲有一啲需要技巧性嘅一啲运动啊，我哋本身系冇训练过嘅，咁我哋一开始嘅话呢，我哋去上得太猛嘅话呢，我哋系好容易受伤嘅。特别呢就系、一啲关节嘅啲部位啦，譬如话我哋一啲嘅膝关节啦、踝关节啦、肩关节啦，呢啲咁嘅地方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因为一个运动强度过大咧而导致损伤嘅。我哋喺成个运动过程中咧，我哋就必须咧就要有一个科学嘅办法。我哋开始咧就要有一个科学嘅运动训练啦，唔可以开始咧就上得太猛。我哋要一个慢慢锻炼嘅过程，更好咁享受到成个运动带俾我哋嘅好处，而又冇咁容易受伤。
4: 系。咁前段时间呢喺短视频平台上面好火嘅一种叫超慢跑啊，有啲人呢就摊张瑜伽垫喺屋企，其实呢就係原地跑咁嘅啫，但係佢都好慢嘅，但係就有啲人话哇跑几个月又瘦咗十几斤啊，一日跑40分钟就好有效益啊咁啊，其实呢一项运动呢就咁睇落去佢就唔猛啦，即係话唔係咁大强度啦，佢又有咩好处呢？
5: 超慢跑呢个运动呢实情真係几好嘅、特别係对于一啲年龄大啲嘅人啦，有一个慢性病啦，佢本身係一个运动基础相对嚟讲係比较低嘅。咁呢个运动呢就相对嚟讲呢就冇咁容易出现个运动损伤，同埋呢佢个成个运动强度係比较容易控制住嘅。我哋嘅运动目的，譬如话我哋揀緊係搵嚟做一个减脂啊减重啊，我哋想做

0: 方面嘅话咧，就呢种咁样嘅超慢跑嘅运动咧，亦都可以比较轻松咁控喺我哋想要嘅运动强度底下。咁样咧就呢、个运动咧就对大部分人都系合适嘅一种运动。喺实际嘅工作中咧，我哋有部分嘅一啲人群咧，我哋过到嚟咧，我哋都会建议佢做一个超慢跑嘅一个运动。
1: 即系其实会唔会特别对于嗰啲慢性病人群啊，上咗年纪运动平时运动得少啊，冇运动习惯嘅人群啊，甚至咧，因为超慢跑咧，我观察过佢其实系好慢嘅。甚至嗰啲即系话膝头哥唔系咁强壮嗰啲人咧，其实真会反而适合咧。
0: 系啊系啊，因为做超慢跑咧，我哋成个过程中咧，第一个频率唔系太快，第二个咧，因为我哋个步幅啊，相对嚟讲系比较低嘅。咁喺呢种情况底下咧，对成个下肢嘅关节、膝关节啊、踝关节啊呢啲咁样嘅冲击，相对嚟讲系比较少嘅。对呢啲人群，咁就算系一般我哋嘅跑步你接受唔到嘅，喺呢种超慢跑嘅呢种情况底下咧，都系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到嘅。
1: 大家都其实想去，好多人咧就系、只要唔系话身体嘅限制，都想追求效率。不过咧，而家大家理性好多，又惊系练过头。其实有阵时运动一过量咧，佢反而系成为咗一种负担啊。因为我哋以健身嚟讲啊，佢嘅一个运动嘅频率应该系一个星期有几次，每次练几耐合适咧？
0: 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讲健身咧，我哋大概率咧系指我哋做一啲力量系嘅或者系抗阻系嘅一啲咁嘅锻炼啦，就系话我哋通过一定强度嘅锻炼。等我哋嘅身体入边嘅肌肉咧，就会等到一定程度嘅损伤。但系呢啲咁样嘅损伤咧，实质佢系需要一定嘅修复时间嘅。对大肌群嚟讲咧，一般嚟讲呢个修复时间咧就系48到72个钟头。咁喺呢个时间内咧，我哋重复去做啲锻炼咧，系唔会增加佢修复嘅效率嘅。咁样所以咧就建议咧，我哋做力量系嘅呢啲咁嘅锻炼嘅话咧，就2到3日做一次，一个星期咧亦即是2到3次，咁就足够噶啦。
1: 以运动作为职业嘅就另当别论啦吓，系啦，咁啊，好多人咧其实都话运动30分钟以上咧先言之，嗱言之就系好多人咧做运动嘅一个目的啦。除咗你话减肥啊靓啊之外咯，我哋都知道其实身体过多脂肪嘅积聚咧，其实系不利嘅吓，咁啊，所以咧尤其我哋而家饮食复杂啦，乜嘢都食系嘛，食不定时，甚至系宵夜啊、奶茶啊等等。吸入咗过多嘅糖分啊、脂肪啊，好多人就想运动把它甩掉啦吓。咁但有啲人就话：喂，练得太耐就掉肌肉咁样。咁普通人健身咧，其实就点样去把握呢个平衡咧？所谓
0: 系啦，呢个系一个关键嘅点。实情咧，我哋做运动咧就唔系话系运动三十分钟之后先至开始燃烧脂肪嘅。实情咧，我哋一开始运动咧，我哋就会燃烧脂肪噶啦。但系嗰阵我哋燃烧脂肪嚟做功能嘅量唔系好大，我哋要一定持续嘅运动。咁喺呢种持续嘅运动之后嘅话咧，我哋燃烧脂肪嘅量相对嚟讲先会慢慢慢慢升高。咁一般嚟讲嘅话咧，就运动有氧运动啦，咁30分钟。达到呢个时间咧，佢燃脂嘅效率咧就会达到一个比较高嘅一个平台期，所以会有一种讲法就系话，运动30分钟以上先开始燃脂，但实整开始运动就已经系开始燃脂噶啦。假如我哋做运动咧，都系一啲琐碎啲嘅运动，譬如话系我哋一日入边，你可以同你讲话，我行咗8000步，行咗9000步，但假如呢啲运动咧都系好琐碎咁分喺一啲散嘅时间，咁样就比唔上话连续30分钟咁样嘅运动，佢燃脂嘅效率高咯。同埋咧就话系，假如我哋运动时间过长，我哋身体入边咧，嗱，肌糖原消耗咗啦，肝糖原消耗咗啦，咁身体入边咧就会进入一种血糖相对嚟讲比较低嘅情况。咁喺呢啲咁情况底下咧，身体入边咧就会开始燃烧蛋白，大部分就系肌肉咁嚟达到我哋功能嘅效果。所以如果我哋练嘅时间太长，的确系会将个肌肉嘅量咧反而系会下降咗嘅。
1: 嗱，咁啊，仲有一个大家好困惑嘅咧，就系上班族日头又冇时间，得个早上咧可以搣少少时间出嚟，或者系夜晚落班之后再运动。咁啊，早上运动同晚上运动，喂，我发现咧身边人嚟讲咧，其实感受都会唔一样噶、哦。其实科学上嚟讲，佢有冇一个区别咧？
0: 嗱，呢个咧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啦，不可以话系有一个原则，一定要早上一定运动。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原则，就系搵自己合适嘅时间。早上运动同晚上做运动咧，系的确有啲差别嘅。朝头早嗰个时间点咧，特别系我哋刚瞓醒嘅嗰个时间点咧，我哋相对嚟讲咧，就成个血液黏稠度相对嚟讲系高少少嘅。咁喺呢个时间点咧，就我哋通常咧就做一啲缓和啲嘅有氧啦，咁会更合适。就唔适合话朝头早起身咧，我哋做好大强度 嘅抗阻啊、力量呢类运动，咁系咪合适嘅？咁啊喺傍晚呢个时间点咧，我哋成个人嘅话咧，就一日嘅活动已经活动开噶啦。咁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嚟做嗰、那个力量系嘅嗰个锻炼咧，相对嚟讲咧就会更合理啲。但系咧就因为我哋做呢啲运动咧，就有可能咧会等到我哋成个交感神经咧会兴奋啲嘅。

0: 知。
1: 系啦，要根据自己嘅情况嚟做调整。
0: 系，咁好多人咧习惯咗晚上健身啦，或者夜跑啦，但系晚上咧亦都话会影响睡眠，甚至会增加心血管风险。有冇呢种讲法？或者如果真系要晚上运动嘅话，你有咩建议先？
1: 如果话系冇其他嘅时间啊，一定要喺夜晚嚟做运动，咁我哋就要关注几个点啦。上面讲咗，夜晚我哋做运动嘅话咧，就会影响到瞓觉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夜晚做嘅一啲运动咧，嘅强度唔可以过大。咁同埋咧就我哋如果系晚饭后之后先开始锻炼嘅话，咁就要注意一啲点。假如我哋食得系过饱，或者系我哋系饮咗酒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就我哋成个运动咧就可以暂停，或者系我哋要将个强度降啲。如果唔系嘅话咧，喺呢种咁嘅情况底下做运动咧，我哋的确系会增加咗成个心血管嘅风险嘅。
0: 系嗱，咁呢啲咧，其实亦都系对于运动方面嘅一啲技巧。仲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咧，运动咧都会激发一种即系话压力嘅激素啊，咁样吓。咁呢样嘢咧，甚至会更加难令我哋继续可以通过运动而去减重啊、减脂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同你继续倾啊。
2: 呢个汤天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5: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4: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5: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6: 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0: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健康E时代。咁今日咧8月8日全民健身日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到医生嚟同我哋去科普下应该点样去科学嘅运动。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医学科嘅主任医师孙毅孙主任嘅。孙主任你好。
1: 系你好。
0: 系。咁健身圈入面咧成日有一个词咧叫皮质醇。有人咧就话佢压力激素，即系话压力大嘅时候咧，你嘅皮质醇啊就会高噶啦。如果你运动太猛咧，佢都会飙升嘅，反而影响咗你嗰个运动嘅效果，甚至系想减重嘅人咧，好难减重。皮质醇啊，究竟系乜嘢嚟？佢同我哋运动减肥之间有咩关系咧？
1: 皮质醇咧，佢就叫做肾上腺皮质激素啦。咁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激素嚟嘅。咁佢成个调控咧，就最主要咧就系一条轴嚟做控制嘅。咁呢条轴咧就分别系下丘脑、垂体同埋肾上腺嘅，咁样咧就佢分别咧就依三个部位嚟调控我哋皮质醇嘅嗰个水平。咁单纯呢种皮质醇咧，佢系点样同我哋运动相关咧？最主要就系我哋做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我哋身体入边就会分泌皮质醇。假如我哋做嘅运动时间过长，咁我哋成个皮质醇嘅水平咧就会升高。咁另外嘅话咧，就相对于有氧运动嚟讲咧。抗阻类型嘅运动咧，系会等到我哋嘅皮质醇咧，系分泌会更多嘅。咁呢个皮质醇咧，就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会起到点样嘅作用啦？咁单纯呢种皮质醇咧，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首先咧就会等到咧就我哋嘅抑制咗我哋嘅一个合成代谢，咁样咧就喺我哋呢种高皮质醇嘅呢种情况底下咧，对我哋成个脂肪嘅消减系不利嘅。咁样咧就同埋咧就喺高皮质醇嘅状况底下咧，佢同步咧佢就可以抑制脂肪生成，亦都可以促进脂肪生成，分别喺唔同嘅部位。咁样咧就佢系咧会等到我哋身体，亦即是话我哋中心嘅呢啲咁样嘅脂肪更多嘅堆积，而将我哋四肢嘅嗰部分嘅啲脂肪咧，佢就会系更多嘅消耗，咁啊达到一种所谓嘅中心性肥胖，就系咁样嘅。所以我哋见到一啲所谓嘅我哋啲病理性嘅啲形态叫做皮质醇增多症，咁啊呢种咁嘅人群咧，就都系一种所谓嘅向心性肥胖。咁佢就最主要系咧，就成个身体最主要肚腩嗰度啦，我哋会积更多嘅一个脂肪喺度。咁啊同埋啲皮质醇嘅话咧，就佢相对嚟讲咧，会等到我哋更加容易骨质疏松嘅情况嚟出现。所以如果是皮质醇水平过高，咁亦都有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一个骨质疏松嘅咁样嘅情况啦。外话咧，皮质醇咧亦都系所谓嘅一个压力激素。咁啊喺呢种咁情况底下咧，就假如我哋成个运动强度过大啦，或者运动时长过长啦，咁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成个

0: 皮质醇嘅水平升高咧，就差唔多好似话系你一种处于一种好高压力嘅状况。咁呢种咁嘅情况底下咧，对我哋成个减重咧都系不利嘅。
1: 嗱，咁所以咧一定要注意即系呢个激素嘅影响。但系其实我哋对呢种激素就见唔到嘅，自己点感受呢？
0: 首先嚟医院检测啦。咁如果系担心呢方面嘅问题嘅话咧，但因为皮质醇咧就佢有一个本身嘅一个分泌嘅一个高峰同一个低谷嘅，咁一般嚟讲嘅话咧，朝头早起身咧，咁我哋皮质醇嘅水平咧就会系一种比较高嘅水平状态嘅。咁跟住随住时间咧，皮质醇嘅水平咧会慢慢低。我哋瞓觉凌晨嘅嗰啲时间点咧，咁我哋皮质醇嘅水平咧就系最低嘅。咁如果我哋要检测皮质醇呢种咧，我哋可以嚟医院入边检测。主要病人咧，我哋会测三次啦，早八晚四，跟住夜晚十二点啦。咁如果系门诊嘅病人咧，我哋可以测早八晚四呢个时间点嘅皮质醇。测埋呢个皮质醇嘅水平，我哋就知道我哋嘅皮质醇究竟有冇升高，升高几多，我哋就会清清楚楚啦。
1: 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运动后之后嘅补充啦，即系而家大家其实都知道呢啲嘢噶啦，即系知道有呢个概念啦。但系点样科学补充啊？唔知运动后应该要食啲乜嘢咧？喂，蛋白质同碳水点拣先？嗱，我知道有啲人咧就好热，好执着于减肥，就认为咧糖分要少食，即系碳水咧就好怕嘅，咁啊一定要食蛋白质啊咁。其实咧，无论点都好，脂肪、蛋白质、碳水都系我哋身体入边唔能够缺少嘅营养成分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系点样去拣咧？
0: 运动之后咧就要补充嘅话咧，就最主要系我哋做完嘅一啲抗阻运动之后咧，咁有一种讲法就系话系30分钟内我哋补充蛋白质，咁会有一种理想嘅效果。因为实验有做过，做完抗阻之后，我哋30分钟补蛋白质，同埋我哋2到3个钟之后再补蛋白质，实情对肌肉合成嘅量咧系有差别嘅。所以咧就会有一种讲法，我哋运动完之后咧，我哋需要补充蛋白质。咁最常见嘅系乳清蛋白啦。运动过之后咧，实情我哋肌肉入边嘅咧糖分，我哋嘅肌肉入边嘅糖原啦，叫肌糖原啦，咁样咧就消耗咧就比较多，特别系大强度运动之后，咁肌糖原咧就基本上已经消耗晒噶啦。但系消耗晒之后咧，我哋仲系需要维持身体入边嘅血糖水平嘅。咁身体入边会点做咧？咁肝脏合成糖原咯。咁肝脏合成糖原咧，佢亦都需要有来源。假如我哋身体入边嘅糖分唔够嘅话咧，喺啲情况底下咧，身体就会燃烧我哋嘅一啲蛋白质，最主要系燃烧肌肉嚟产生能量。所以咧，就我哋运动强度大咗，我哋亦都需要补充一定嘅碳水，就可以快速咁补充我哋嘅肌糖原啦。咁就减少我哋嘅肌肉嘅一个消耗。
1: 即系补肌肉咯，可以。
0: 可以减少我哋嘅肌肉嘅消耗。
1: 唔好话一听到糖分，一听碳水就即系拒绝，即系要有啲科学嘅指导。嗱，仲有一啲平时唔点样运动嘅人啊，心血来潮咁去健身啊，或者跑步啊，呢种突击式嘅运动咧，其实会唔会风险大？即系比如我哋而家啲人咁忙碌，一到星期五佢唔去，星期六日佢系拉满节奏，咁我估其实对于身体嚟讲都系一种消耗嚟嘅。
0: 专门国外系有做过研究嘅，国外将一种叫做Weekend Warrior 啦，周末战士啦，
1: 周末战士啊，
0: 咁啊，单纯咧就专门有研究表明过，唔运动嘅话咧，就系指我哋一周入边运动嘅时间咧就少于150分钟。咁样咧就假如系嗰种周末战士模式嘅话咧，就话系1到5我哋系唔做运动嘅，跟住咧就喺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就完成咗我哋每周大于150分钟嘅一个运动量。咁另外咧就系规律运动嘅，咁每周运动时间平均分布啦，咁样咧就系大过150分钟。咁有研究表明过嘅话咧，就呢三种入边咧效果最好嘅，咁肯定系我哋一个规律运动噶啦。但系咧就研究表明咧，你就算系周末战士模式咁样都系比唔运动嘅情况底下系要好啲嘅。咁假如我哋真系完全冇时间喺正常嘅工作日嚟做运动嘅话，咁周末战士模式亦都系可取。但系我哋要留意就系话，假如我哋平时唔运动或者好少运动，我哋喺周末突击去做呢个运动嘅时候咧，我哋注意成个运动时间同运动时长系必须要做一个控制嘅，都唔好话喺一开始我就系达到我两日做晒你7日嘅嗰个运动，我哋亦都可以慢慢有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咁样咧就特别系一啲假如有慢性病啊呢啲咁样嘅人群嘅话咧，我哋做一啲突击嘅运动嘅时候咧，我哋要更加注意呢啲运动有冇可 可能引起上嚟我哋一个身体入面嘅一啲异常，呢个系我哋需要留意嘅一啲关键嘅点咯。
1: 咁对于一啲慢性病患者咧，其实咧运动系好有帮助，我相信呢个孙主任咧
0: 系
1: 好有发言权啦。
0: 啊，系，我哋做得比较多，
1: 一直都去指导呢啲慢性病嘅群体点样去做运动。其实佢哋系反而系更加需要运动，但系当然佢选错咗或者强度唔啱，反而增加负担。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心脏病嘅患者适合边啲运动咧？
0: 唔同嘅一个慢病嘅话咧，就我哋关注嘅点咧就会有啲唔一样啦。咁好似话高血压咁样咧，就我哋可以选择唔同嘅运动嚟改善我哋高血压啦。我哋假如系做每日做30分钟以上嘅有氧运动咧，我哋大概系可以将收缩压同舒张压各降低6到8个毫米汞柱嘅。咁假如系一级高血压咧，喺呢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已经可以得到改善噶啦。咁啊，同埋咧就对高血压嘅人群嚟讲咧，我哋会选择一啲特别嘅一啲抗阻运动啦。我哋将佢叫成为一啲等长收缩嘅运动。
1: 嗯，
0: 所谓等长收缩就系话系我哋嘅肌肉喺收缩发力嘅时候咧，佢嘅长度系唔会发生变化嘅。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对我哋嘅高血压咧会有一个更加好嘅控制嘅作用啦。咁啊，对糖尿病嘅病人嚟讲嘅话咧，就无论我哋有氧又好啦，抗阻又好啦，都系需要做嘅。但我哋咧就对糖尿病嘅人群嚟讲咧，我哋更建议咧佢嘅嗰个有氧嘅运动咧，就放喺饭后大概1个钟头到。咁啊喺呢啲时间咧就进行嗰个有氧运动嘅话咧，就会对成个餐后嘅血糖啦，咁啊
1: 控得
0: 会系啦，会控得更靓啲。
1: 嗯，
0: 同埋对糖尿病嘅人群嚟讲嘅话咧，我哋需要加强一啲抗阻类嘅锻炼，因为咧就针对我哋糖尿病嘅病人嚟讲嘅话咧，实情增加肌肉嘅话咧，对佢成个血糖嘅控制咧会更加理想。身体入边咧就食咗一啲碳水落去咧，我哋会吸收变成葡萄糖啦。咁葡萄糖吸收多之后咧，血糖会升高咗。咁我哋身体会分泌胰岛素，将嗰个血糖控制好。咁喺呢个过程中咧，首先身体系会先生成糖原嘅。咁糖原嘅话咧，就身体入边咧就最主要就一个全身肌肉嘅糖原啦，叫肌糖原。
1: 其实肌肉佢会储存糖原，
0: 系啦。
1: 如果你肌肉量够嘅话咧，咁你可以俾到你身体入边去放糖原个空间咪大啲先。
0: 啱啦。
1: 咁你其实就唔使到你自己啲胰岛素咁辛苦嘛，唔好咁乱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呢个就算唔系有糖尿病嘅人群都应该要咁样做，即系点解？所以我哋成日讲保持肌肉量嘅重要性
0: ，keep 住个成个肌肉量呢个系好重要嘅事情。
1: 系系系。啊，咁呢个糖尿病嘅患者啦。即系变咗个心脏病患者就反而好谨慎。
0: 系啊，心脏病患者咧就或者系讲你其他冠心啊呢类咁病人，实情唔系话唔做得运动，但运动嘅强度需要非常好咁把控。咁啊，呢啲人咧就最主要咧，我哋要控好佢嘅有氧强度，咁样咧就将佢有氧强度控制好，既唔会引起上嚟心脏病嘅一个缺血发作，亦都可以达到燃烧脂肪、减重呢啲咁样效果。呢种咧就需要我哋专门嚟做嗰、那个检测，跟住我哋根据目前嘅运动水平，我哋会俾到佢一个合适嘅运动强度啦。咁相对嚟讲嘅话咧，就针对佢目前嘅状态，俾到佢一个合适嘅运动处方。
1: 呢、这个其实更加应该要去揾医生啊！嗬，仲有一类人咧，就系、膝头哥又唔好啊，腰又唔好，呢啲人其实更加唔想运动。呢、这个时候其实佢哋有啲乜嘢系唔啱嘅，有啲咩其实反而系要避开唔好做嘅咧。
0: 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就我哋要结合情况嚟睇啦。因为有部分嘅情况底下咧，的确系唔适合运动嘅。譬如话系如果系单纯膝关节，我哋直接有半月板嘅一啲高级别嘅一啲损伤啦，韧带啲损伤啦，呢啲咁情况底下咧，我哋暂时系唔做得嘅。但部分嘅人群可能并唔系到咁样情况底下，佢可能仅仅系成个膝关节附近嘅一啲肌肉强度唔够，咁佢等到成个膝关节嘅稳定性唔好，咁啊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实请我哋加强膝关节附近嘅一啲肌肉嘅锻炼，等佢成个稳动性好啲咧，咁喺啲咁嘅情况底下咧，运动实情系冇问题嘅。对于一啲腰椎有问题嘅人群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要分下一啲情况啦。如果系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喺急性期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需要建议咧，就梗系静卧就 OK 啦。咁啊，等到过咗急性期咧，实情我哋可以做一啲腰部嘅一啲肌肉锻炼，系亦都可以达到一个改善嘅一个效果嘅。呢啲咁情况嘅话咧，就假如有啲咁问题咧，就可能需要去医院入边咧就去睇睇医生。咁啊，医生会根据你实际嘅一个情况咧，会俾到你一个合适嘅建议啦。
1: 好，就最紧要咧，我觉得都仲系要揾专业嘅医生做指导，呢个系最即系点讲？我认为系 最便捷的方法，即是这个才是一个捷径来的。咁啊，开始一项新运动之前呢，有没有必要去做身体评估？比如测我哋心肺功能啊，查下关节的情况啊，我哋医院而家有没有一啲咁样嘅服务啊？
0: 咧，我哋先做个运动检测咧，实情系好有必要嘅。因为咧就我哋你如果假如自己觉得冇咩问题，但实情可能会有一啲潜在嘅风险啦，你可能会发现唔到。咁因为我哋先做呢个评估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大致筛查一下我哋身体入边有冇啲乜嘢高风险嘅事件。假如有啲高风险嘅事件咧，我哋就先去排查咗。
1: 嗯，
0: 就算我哋实际中咧，我哋都撞到过有部分嘅人群嚟，咁佢本身系想做个运动嘅，但喺我哋之前嘅检测入边咧，我哋就发现佢可能冠脉有问题，冠脉可能都已经达到塞咗七成啦，但只不过话系仲未有症状而已啫，咁啊单纯啲咁样嘅情况咧，我哋系需要控制好啲咁嘅嘢，跟住我哋先俾个运动处方嘅。咁同步亦都系有部分嘅糖尿病嘅病人啦，咁佢本身血糖咧已经高得好犀利，甚至都已经开始有酮症酸中毒嘅早期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底下咧，系冇办法早期去做运动嘅。咁我哋必须要将呢啲嘢控好先至 OK。咁另外对于一啲超重啊肥胖嘅人群嚟讲嘅话咧，就假如一开始我哋直接去跑步，咁对呢啲人群嚟讲嘅话咧，佢哋成个膝踝关节嘅负荷会比较高，喺呢啲咁样直接嘅运动咧，相对嚟讲引起嚟损伤嘅概率系比较大。咁啊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我哋会建议咧先做一啲下肢嘅一啲激烈嘅锻炼，或者系先使用药物或针剂，咁啊等到成个状态会更好啲，譬如话体重已经下降啲啊，成个下肢嘅肌肉力量我哋已经系有一定程度嘅锻炼啦，咁再做呢啲嘢，咁我哋相对嚟讲嘅话咧，就风险咧就会可控啲啦。
1: 尤其咧提醒一啲咧，即系话年纪稍大啲啊，过往咧其实就并冇一个好规律嘅或者好长期一个运动嘅习惯啦，仲有一啲基础病嘅人群咧，就更加应该要去做翻一啲基础嘅评估啦，
0: 系
1: 揾到我哋健康管理科方面嘅一啲专业嘅医生或者孙主任咁啦，去做翻一啲运动嘅指导。既兼顾安全性，亦都兼顾翻咧做运动嘅呢个效率。好啦，咁啊，希望咧我哋呢个全民健身啦，即系大家每一日可以贯彻喺生活当中嘅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啦。通过运动规律嘅运动去保持我哋生命嘅活力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多谢晒孙主任啦，提同我哋分享，我哋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仔啊！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6: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他们眼看着有个良家女子被人家强抢，问附近的人呢，都是劝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忽然间客栈的黄老板喊着走来，话给秦琼他们听，话他的女儿阮娘被人家抢了，用一顶小轿抬走了。那秦琼他们一听，嬲到磨拳擦掌，咁仲有王法嘅？喂，我哋快啲去搭救王姑娘啦！
9: 有此嚟咗揾到个花花公子啊，一拳打死佢！
8: 王老板就话啦：
10: 春二爷，唔该你想法子救翻我女，如果唔系，我都唔做人啦！
8: 秦琼谂一谂就话：王老板，你知唔知道抢你嘅女嗰个系边个啊？
10: 我唔知啦，就系、是。
8: 王老板嗱，你喺呢处等我哋，支持到天光，我哋一定将阮娘救翻翻嚟。即系你千祈唔好行开噃。如果我哋将阮娘救咗翻嚟，又揾唔到你就麻烦啦吓。
10: 咁如果等到天光，你哋唔翻嚟呢？
8: 咁啊，如果等到天光我哋仲唔翻嚟呢？咁就唔净止你个女唔掂，就连我哋都唔得掂啦。你就快啲返去客店带埋老婆叠佬啦。
10: 好，咁我就喺度算死等你哋啦。
8: 秦琼将王老板安置好，弟兄六人呢就顺住先头抢人嗰顶轿行嘅方向一直咁追过去。但係抢人嘅究竟係边个呢？唔知噃。行行下，迎面有个老伯，一手扶住拐杖，一手揸住个灯笼行紧嚟。秦琼叫嗰几兄弟缩埋一边，自己行前几步迎上去，对个老伯拱手行礼。老伯有礼。个白虎举起灯笼照一照，话：
9: 有礼有礼，咩事啊？
8: 我想问下你老人家，啱先咧大街有人强抢良家妇女，就话呢条巷走咗嘅，嗰班人究竟系边处噶？老伯，你知唔知啊？
9: 呢件事啊，哎呀，你唔好问啦，我话你听啦，闲事就莫理，搞得唔好啊，连命都冇埋噶，后生仔，你明啦，咁就
8: 系嘅，系嘅，老伯，我唔系话想你闲事，不过我想知道下系咩事啫嘛。
9: 哦，你净系想知道下啫系嘛？
8: 那个老伯将灯笼举起来。

0: 前后左右一照，见到冇人啦，咁佢就话啦：你今晚喺灯市有冇见到有个公子摆个灯虎棚同埋蹴鞠台噶？有，讲你听啦，抢人噶就系嗰个公子啦。佢系边个嚟啊？佢啊，就系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第三仔啊嘛，叫做宇文成伟，佢系有个花名叫做花花太岁。你听下，净系听个花名就知道佢好人有限啦。佢手下有班恶奴打手，专门抢女人，横行霸道就无所不为。佢系有权有势，真系受咗害，你都有冤无路数噶。点解呢？咩仲点解？佢老豆系当朝宰相，佢阿大哥系经营节度使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嘛，有咁大嘅势力，边个敢去告佢啊？你俾佢害咗啊，咪就害咗啊，算啦，真系唔通想自己都死埋咩？啊，系啦，老伯，个丞相府喺边处噶吓？哦，咁啊，离呢树冇几远嘅啫。嗱，喺呢树过去，第二条巷，门口就有座百鸟朝凤灯嘅，咪系咯。你问埋呢啲做乜嘢啊？闲事莫理啊，后生仔。系，我唔理，我唔理。你好声行啊，早唞啊，老伯。等我白虎行咗，秦琼啊对嗰几兄弟话：走，我哋去丞相府。弟兄六人就好快脆嚟到丞相府，哇！只见嗰处人山人海，喺度睇嗰个百鸟朝凤灯啊！一眼望埋去，见到府门大开，门口啊冇人看守噃。秦琼挠挠个嘴，细细声话：入去。喺人群里边逼几逼就行入去啦。各位会问：乜咁大嘅丞相府门口？连个看门口嘅家将都冇，当然系啦。平时啊，呢处戒备森严，行近啲都唔得。但系今晚唔同啊，今晚系元宵佳节，丞相啊唔喺屋企，大公子宇文成都就带住兵丁去查街，二公子、三公子都去作乐啦。主人唔喺屋企，管家嗰班人带埋晒成班听差啊、护卫。匿晒喺门房帐房里面赌钱，所以门口咪一个人都冇咯。佢哋弟兄六人入到府内，施展出灵巧嘅身手，东藏西躲，一直行到入去第三进，一睇坐北朝南系个大厅，两边呢就各有道各门嘅。秦琼话啦：齐贤弟，李贤弟，你哋喺呢处把风。王谢两位贤弟由西角门入去，我同柴贤弟由东角门入去，边个找到阮娘呢就救佢出去先，然后返嚟呢处汇合。于是大家就分头行事啦。而家我哋只係讲下秦琼同柴少。佢一入到去内宅，到处咁揾，到处咁竖起耳仔嚟听，哈，睇亦睇唔到阮娘嘅踪影，亦听唔到阮娘嘅声音。揾嚟揾去，一直揾到后花园，咦？见到西北角嘅有一座楼房，窗口仲有灯光。各位，呢一座楼就叫做玩花楼啊，乃系宇文成为污辱妇女嘅地方，就无意中被秦琼撞到嚟。佢哋两个行过咗花池假山，一直嚟到楼下，咁跟住楼梯上去，听到阮娘喺房间里面喊。秦琼柴少踮起脚行到窗口旁边，用口水整湿啲窗纸，督穿个窿仔装入去。只见阮娘坐张椅上面喊，旁边有四个洗马，仲有十几个丫鬟。只听见阮娘话啦：
1: 你哋点解要抢我嚟？仲有冇王法啊？你哋
0: 有个肥洗马就话：哎呀，傻女，呢度系唔讲王法嘅。又有个洗马话啦：傻女啊，你就

0: 我系打住灯笼，拍住门去揾，都揾唔到咁有财有势嘅人家噶啦嘛。咁又有个洗马话，都因我地苦啊，一世都系穿金戴银过神仙咁嘅日子啊，你话几好啊？阮娘话啦，
1: 我唔理你哋点讲，我都唔肯噶啦，我至多就系撞死嘅啫。
2: 阮娘一企起身，就想撞个头埋墙。吓到嗰四个洗马即刻拉住佢话：哎呀，乜你咁噶？猜猜猜，千祈唔好啊！我真系保你大啦，如果撞死咗啊，我哋仲得掂嘅咩？咁啊，几个丫鬟就即刻行埋嚟，将个阮娘扼喺椅上面坐翻低。秦琼同阿柴少打个眼色，老阿老嘴砰声推到门，一个箭步冲咗入去。嗰几个洗马同埋嗰班丫鬟见到就慌啦，佢话：
1: 哎呀！你想做咩呀、啊、你哋。
2: 柴少撑声拔出宝剑，指住嗰班洗马同埋丫鬟话，快啲行入里面房，唔准出声。嗰班女人吓到周身腾腾震，就行入里面间房咯。阮娘一见到秦琼就喊啦。秦琼话，你唔好喊，跟我嚟。拖住阮娘就出门落楼。柴少跟尾行出去，哈，点知里面嗰班婆娜呢就大声嗌啦。
1: 快啲嚟呀，后花园有贼呀、啊、有贼呀、啊。
2: 柴少即刻翻转头行入房，举起宝剑、哎、一剑就当堂杀死咗个肥洗马。佢话啦，你哋先头仲有边个嗌？嗰班洗马丫鬟见到死咗个就慌晒啦。
1: 就佢嗌啫，我哋都冇嗌到啊。
2: 柴少行咗出嚟，闩好道门，将宝剑就夹喺佢门罅处。佢话啦：你如果仲敢嗌，我一个二个劏晒你哋！吓到嗰班女人真系连唞气都唔敢咁大声。柴少落楼梯都嫌慢啦，一扶住栏杆，啪声跳落地下就追赶秦琼，追到花园后门呢，就追到秦琼啦。两个人喺商量。决定将阮娘送出去俾黄老伯带走先。见到门有锁锁住，秦琼一手拿住把锁，运起神力，咔声扭断咗，就出咗花园后门，然后将到门啊虚掩翻。秦琼孭住阮娘行前，柴少喺后边掩护，迈开大步，穿街过巷，一直嚟到先头约定嘅地方，揾到黄老伯，就放低咗阮娘。黄老板父女相见，正话想喊，秦琼话：你唔好喊啦，你快啲同阿阮娘翻屋企。
1: 咁二爷你呢？
2: 我仲要翻去啊，我哋仲有人喺树呢，你哋走啦。黄老板听咗，千多得万多得，对住秦琼同柴少叩咗几个头，带住阮娘急急脚走人。咁一讲啊，秦琼同柴少两个跟住原路翻去。来到上府花园后门，推开门入咗去。第二次行上玩花楼，柴少一见，原来把剑仲喺门罅嗰度夹实噃。里头班女人咧真系唔敢出到声。柴少攞翻把剑，秦琼话啦：贤弟，我哋前面去揾佢哋咯。
1: 好啊。
2: 两个人啱啱想落楼，就听见楼下有人声，两个人即刻一缩。就推门行入房，一礼手将到门闩埋先，搵张椅坐落就对住门口。哇！里边房嗰啲洗马同丫鬟又是吓到魂不附体啊！
3: 柴少话啦：志哥，听讲说话把声就好似宇文成为呢个小子噃。佢如果上楼，我哋就同本地除一大害，你话好唔好啊？
4: 好，我哋就喺呢处等佢。
2: 呢、这个时候就听见宇文成咪话啦，
5: 唉，等我上楼好啲睇下先。喂，你哋今日同我抢翻嚟呢个女仔点样噶？吓，
2: 啲恶奴就话啦，
4: 哎呀，三公子啊，今日呢个人实中意噶啦，真系靓到话十五声嘅，
5: 系咩？如果真系斩嘢呢，吓，我中意，每人赏你哋十两银，多谢三公子。实好嘢嘅，斩嘢嚟啊！噔噔噔噔，
2: 上楼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2: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4: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5: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界的。
1: 中午12:30。
2: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3: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2: 咁点算啊？
3: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㗎。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聚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山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0: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

0: 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0: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午1: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西潮。
4: 喂，咩啫，救命啊！快啲嚟帮我谂下啦！
5: 哇，嘉欣，你又搞边科啊？今次又追边个偶像，追到气咳啊！
4: 唉，今次唔系追星啊，我广州嗰个表哥咧，话暑假要过嚟佛山玩，仲话要学阿徐霞客去写游记啊，要我带佢去嗰啲有文化底蕴啦，又有靓风景睇嘅地方、啊。我边度识咁多嘢啊？
6: 徐霞客，喂，你表哥够僵喎、啊！人哋徐霞客游山玩水30多年，你表哥嘅暑假有几多日先？
4: 聪哥啊，你唔好搞激住啦，快啲帮我谂下先啦！
7: 谂嘢梗系预埋我啦，乜咁热闹啊？嗱，喺门口听到有人话要游山玩水、啊，嚟龙翔新鲜摘嘅龙眼啊，大家试试佢。
5: 嗱，华哥你嚟得啱啦，嘉欣个广州表哥要过嚟，要揾个咧有文化又有风景嘅地方，咁你又见多识广啊，快啲嚟帮下手啦！
7: 使乜谂啊？一于西樵山啊嘛，
4: 西樵山，哦好啊，我中意食嗰啲西樵大饼。
6: 咪净系挂住食先啦，嘉欣妹妹，西樵山系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啊，同罗浮山齐名嘅，南岳名山数二樵，你听过未啊？
4: 未喎、
7: 等我话你知啦，西樵山咧有珠江闻名嘅灯塔嘅美誉，4000多万年前咧系海底火山嚟嘅。
4: 哦，火山，即系话我要带阿表哥去睇嗰啲火山口啊？
5: 系啊，不过咧就唔系你谂嗰一种喷火嘅火山，系、死火山，上边咧有两个天湖嘅，就系、以前嘅火山口啦，啲水清到啊，
4: 可以照镜啊！
6: 而且咧，西樵山有史前人类嘅石器制造厂。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很多镶坚石器，证明6000多年前就有人在那里生活的了。
4: 哇，即是说表哥可以一边行山一边考古？
7: 你表哥想学徐霞客西樵山就啱晒了。我跟你讲，山上面以前有四大书院，湛若水、方献夫呢啲大鱼咧，都喺度讲过学噶。
4: 我表哥成日都话想穿越翻去嗰啲古代读嗰啲私塾啊，跟大师学下嘢咁。但系啊，其实佢连暑假作业都唔肯做噶。
7: 诶，咁又冇冲突嘅，系嘛？后生仔中意名胜古迹好正常啫。话唔定佢当呢啲真系暑假作业咧，系嘛？况且西樵山真系有料到噶。山上有72峰36洞，最出名嘅石燕岩咧，古彩石墙嚟嘅，成个水底位置啊，可以坐船入去睇噶。
4: 哇，可以坐船入去山洞，好正，好刺激咁、啊。
6: 而且咧，上面仲有宝峰寺、南海观音，个观音像60多米高，全世界最高嘅观音坐像啊！你表哥中意影相嘅话，绝对消耗唔少内存啊。
4: 但系我表哥话佢仲要感受嗰啲本土文化底蕴、啊。淨係風景得唔得㗎？
5: 嗱，咁你就要帶佢去雞冠峰嘅觀景台啦，企喺上面望落去啊，成片嘅桑基魚塘盡收眼底，嗰種震撼真係好架勢啊！
4: 哇，咁正，佢實鍾意啫。
7: 講真啊，桑基魚塘咧就我哋嶺南先民嘅智慧結晶嚟嘅，宋代開始就有㗎啦。上面係種桑，下邊養魚，桑葉喂蠶，蠶沙喂魚，塘泥嘅肥桑，哇，完全係古代版嘅循环经济啊！你表哥写游记咧，嗱呢啲一定要写落去啦。
4: 有历史文化啦，又有自然风光，仲有双击鱼塘同埋观音大佛，仲有最重要嗰啲
0: 西朝大饼。
7: 嗱，叻女啦，识得数埋呢样，因为西朝大饼咧，明朝嘅弘治年间已经有噶啦。相传咧系方献夫赶潮嘅时候急中生智整出嚟嘅，后来传咗翻西樵山，用山泉水嚟整，特别松软清香噶。
5: 而且咧，西樵大饼圆碌碌，好似满月咁，象征住花好月圆。西樵人嫁娶喜庆啊，逢年过节都要送噶。你表哥咧过到嚟买翻广州做手信，掂晒啦。
4: 哇，今次真系学到嘢啦！不过讲翻正题先。咁我系咪真系可以同阿表哥去推荐西樵山噶？
7: 系顶啦！一座西樵山，半部岭南市啊！你表哥想学徐霞客啊？唔上西樵山，等于食鱼生冇豉油。寡
6: 喂喂喂，你哋几时去啊？预埋我啊！喂，
5: 哇，聪哥，你唔使做嘢噶？
6: 哎呀，我去揾灵感啊嘛，写翻篇西樵山数字文旅攻略，顺便啊拍翻啲短视频。阿佳欣出镜，我拍片，咪姐负责揾食华哥做导游，点睇啊？
7: 都好嗱，我去过好多次，我好熟路嘅，我嚟带路。嗱，山上边边度睇日落最靓啊？边度有山泉水冲茶啊？诶、哎，眯埋眼我都带到你哋去啊！
5: 嗱，咁我咧就负责准备嘢食，整啲叉烧酥啦、蛋挞啦，就带到湖靓普里，去到天湖旁边，望住湖光山色开餐，绝对开胃啊！
4: 哇，太好啦！我而家即刻打电话俾表哥，等佢知道佛山有座山，有得睇、有得食、有得玩，仲有得学添。今次真系十月蔗头甜到尾啦！
7: 啊，识得用歇后语添吓，叻女。
5: 嗱，咁啊，咁定噶啦，下个周末西樵山一日游，阿聪咧负责影相拍片，华哥咧负责导游讲解，我咧就负责后勤补给，咁嘉欣你咧就负责带埋你表哥，同埋做出镜小花。
6: 好。等我整翻个行程表先，咁啊北门上，先去宝峰寺拜观音，再去天湖睇景。

0: 跟住坐车去四方竹，原来睇方形竹，再去鸡冠峰嗰度睇桑基鱼塘，最尾落石燕岩嗰度探洞，
1: 然后山脚食下啲农家菜，买个西潮大饼啊，浸浸脚放放松，系完美嘅。
2: 喂喂喂，表哥啊，我哋喺佛山等紧你嚟噶，西潮山等紧你嚟，西潮大饼都喺度等紧你嚟食噶，咁我哋就山上面见啦。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西潮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午2: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1到2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2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注意防暑防晒以及午后局地强对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食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5: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6: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7: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6: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7: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8: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一二开麦，同大家倾偈啊！咩都嘈醒啊！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咪瞓觉啦，系开始搬砖啦。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上到嚟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可以倾下东西，交流一下。咁喺直播间里边呢，系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啊，晏昼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好呢？不如一切照旧啦，一于照旧，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时间之内，继续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啦，同我一齐互动倾下偈嘅。
0: 冇错。见到一位新朋友云昌啊，打卡新闻日日睇，我广东西日日听，两位主持很好，你好啊云昌啊，多啲上嚟撑下场好嘛？我见到小行云峰老板啊，仲有绿茶、英之花啊，东山少爷华姐啊，系嘛，陆续都报道到齐啦啊，欢迎大家。
1: 咁啊，晏昼时分一边听东西，一边都饮多啖水啦，因为今日似乎又开始即系比较翳热嘅天气啊。
0: 系啊，一边听东西一边饮东西系嘛，总之乜都东西啦咁。好啦，咁啊喺呢种天气里边咧，冇你咁多吓，得闲咧就系饮杯茶，食只表吓，咁啊可以即系清清闲闲闲咁样吓度日。讲起饮嘢咧，今日中午咧有位同事请我饮咗杯嘢，我多谢佢啦吓，系我哋即系广东人咧，夏天里边都比较中意饮嘅，尤其系啲大暑嗰啲三伏天嘅时候啊，我请我饮咗一只叫西洋参嘅麦冬茶咁样。
1: 哇，犀利、哦，又补气又滋阴、哦。
0: 啊，佢原来嗰、那个佢喺办公室里边，佢随时都有呢啲咁样嘅架撑，啊煲又得啊，即系冲又得，又有西洋参，又有麦冬咁样，又有
1: 系咯，
0: 加啲五味子佢话，俾冰糖一冲，诶。掂当
1: 听个名都已经系又补气又滋阴嗰种喎，
0: 养阴清肺嘛，滋润生津嘛，收敛固色嘛，益气生津，所以呢啲茶咧，即系广东人好中意饮嘅，叫西洋参麦冬饮咁样。
1: 因为喺啲高温嘅天气咧，人啊容易就气血亏虚啊嘛，表现就口干舌燥啦，气短啦，冇力啦。心烦啦，又瞓唔好啊，失眠啦，尤其大量出汗之后啊，会觉得特别疲劳啊，体虚啊，恢复得好慢啊，咁需要补下气啊，又唔想咁燥热嘅话，可以试下西洋参、
0: 啊。系啊，咁当然咧，我都曾经试过系饮自己煲啲咩酸梅汤几好嘅，喺呢种天气里边饮啊，唔知你饮过未？
1: 解暑啊，
0: 嗰啲乌梅啊、山楂嗰啲咁嘢咯，甘草啊、陈皮、桂花，俾啲冰糖一冲，搞掂晒咁样啊，咁啊煮煮佢咯。佢有咩作用呢？就系、是、清食。消食解腻、生津解渴嘅，可以话健脾嘅。
1: 因为酸梅汤呢个就酸酸甜甜噶嘛，尤其啱啊，三伏天出汗比较多，口干舌燥啊，人容易心烦嘅。又或者有啲暑湿系困脾啊，即系食欲不振咯，消化不良咯，食得多肥腻嘢啊，心烦啦，唔安睡啦。其实呢个时候饮啲乌梅汤都几好，但有样嘢要提醒你。因为乌梅汤咧，佢酸酸甜甜啊，有啲朋友系直情当佢饮料嚟饮，就将佢雪冻咗啦。咁但系原来呢一种嘅乌梅汤咧，佢适宜温饮，即系就唔好冰镇咁样。佢话虽然冰镇喺三伏天啊，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又觉得爽啊，凉浸浸啊，但系会反而令到嗰啲寒凉咧，即系困咗喺个身体里边啊，
0: 即系散发唔出嚟。
1: 系啦，嗰啲热气出唔到嚟。
0: 胃酸过多、胃溃疡嗰啲就唔好饮啦啊。咁啊，所以就喺夏季里边咧。饮下一啲水分补充，睇水时候亦都可以即系试下呢啲汤系嘛，
1: 所以好习惯要靠平时养成。阿英子花话：嗰时我今日要点歌，想听你嗰首《习惯性自然》啊，好耐冇听啦哇，咁
0: 系啊，好耐冇播啦吓，咁样都系，我都觉得系如果好习惯。即系养成之后咧、你就以后咧，你就唔会觉得好辛苦去做噶啦，吓、就成自然嘅。咁好习惯可以影响到我哋一生一世噶嘛，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
5: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从。

0: 嘅一隻歌啊，追凡尘啊，喺人世间有时即系啊醉下吓，睁眼开睁眼闭咁样，当然可以陶醉于凡尘。张伟健吓，咁、啊、我哋都系每日可以开心一下，或者跳肥一下，系嘛？喺凡尘里边咧，嗰个开心嘅小精灵都几好嘅。
1: 唉，咁啊，祝大家咧每日都可以笑对人生啦，每日都有新嘅惊喜。咁当然啦，新鲜嘅惊喜，有啲旧朋友就唔好遗忘咗。比如话晏昼时分，你要多啲听广东讲西，广东西啦。
0: 冇错啦，你讲起嘛，呢啲天气咧，饮下茶，咁啊，西洋参麦冬茶补气。阿健仔话真系补气啊，咁样吓。咁当然大家如果想为得闲嘅话自己去冲啲茶，最紧要除咗对身体好之外呢，仲有啲细艺，人哋最怕冇嘢做嘅时候。
1: 所以我发觉呢，而家好多朋友都非常之讲究啊，即係话夏天呢佢少饮咗冷饮，但係呢佢就会自己有个养生壶仔啊，煲各种嘅养生茶，你话花茶又好啦，或者係嗰啲菊花啊，跟住配啲枸杞子又得咁样。
0: 係啊，你唔好以为话冇乜用啊。呢啲对身体真系好，你食入肚嘅嘢，好嘅嘢差好远嘅。方老板都话啦，食疗饮疗总好过药疗啊！
1: 唉，日子有功啊！
0: 讲起享受生活咧，嗰日几个朋友喺度坐低倾偈，倾开一件事情，佢话：诶、哎，嗰日我哋去某一个商场嗰度食饭咧，吓、啊，食完饭之后出嚟喺停车场出嚟嘅时候咧，就系、是、啊，交嗰个停车费，佢嗰度话系这个一个钟头好像是8蚊还是几多蚊的。
1: 嗯嗯嗯。
0: 他说我们刚刚过了两个钟头和一分钟。
1: 哎呀。
0: 即是61分钟。
1: 咁即係要按三个钟嚟计啦。
0: 係啦。
1: 超时一分钟你都要按成个钟几。
0: 咁出入呢收佢唔知20-30蚊个嗰、那个停车费。唔使啊，咪10蚊8蚊咋嘛。你咩过咗一分钟㗎嘛。一分钟都计咩计㗎我哋呀吓。即係你多一分钟我哋多付半个钟头啊，甚至一个钟头停车费㗎啦。
1: 係啊，其实你超时一分钟佢就要俾多一个钟㗎啦。
0: 咪到处都咁样㗎。係
1: 啊。
0: 呢叫做向上取整嘅呢种收费方式。所以佢好无奈佢唉真係唔抵。早知唔好食嗰隻蝦餃就咁样啊，唔飲嗰杯茶出嚟咪走係啦咁样，最衰佢拉住我咁样。
1: 所以有啲人咪咁样囉，干脆就提前点啊，即係提前付费，就话而家出场啦。咁啊你撳咗嗰个而家出场之后好似仲有半个钟左右嘅时间走盏嘅，咁你臨臨声去搵到部车，跟住臨臨声出场。不过有一个风险就係、是、如果你遇到停车场个出口位置太多车，或者你搵唔到自己部车，过咗时超咗时又要重新俾钱。
0: 啊你咁平时咁出去睇住时间做人好麻烦嘅，系嘛？咁我觉得咧，呢啲系应该停车场可唔可以即系，重新规定一下，你超咗几分钟之内都当你两个钟系啦，系嘛？当你一个钟系啦，咁啊超一分两分钟你算数啦，咁样。啊，不过唔系喎，因为依家全国好多地方咧都系咁计嘅喎，超一分钟当你一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嘅。但系听讲上海咧，佢开始有啲嘅变化啦。上海咧。咩好似佢交通部门啊、财政部门啊、公安交管啊，佢呢啲部门呢依家出台咗个咩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话对依家呢现行嗰啲道路停车收费嘅政策优化一下，向社会开始就征求意见，咁其中一样嘢就係呢个嘅收钱嘅时间问题啦。
1: 其实我觉得佢优化咗之后呢有好多嘅新嘅变化都几合理。第一就细化咗停车收钱嗰个单位。如果係道路嗰啲停车场啊，即係嗰啲咩智慧道路停车场呢，佢收费嘅单位统一为15分钟。即是15分钟咁计。如果是人工嗰种呢就是半个钟30分钟作为一个计费嘅单位，咁更加之精确啦。嗱佢係咁样明确啲车辆啊，喺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呢即係同一个路段嘅话，停放时长超过15分钟以内就免费㗎啦。超出15分钟嘅话呢就由开始停嘅嗰个时间开始计费。而且咁喎，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日都可以享受两次的短时免费停车，即如果你停一停低车，你拿杯咖啡或者停低车去做些什么，总之短时的话可以两次不收钱。
0: 那挺好啊。
1: 是啊，每日。
0: 其实我都应该要的。

0: 因为政府啲收费啲嘢咧，其实咧一定要咧，优惠多啲，因为你停车啲嘢咧就秒秒钟有人停嘅，乜都唔够用，乜都够用，就系停车位唔够用。咁你咪话系嘛？少数怕长计，细水长流吓，咁、你平啲一样都唔会蚀好多啫嘛，系咪？
1: 所以而家佢就话优化咗咧，每日有两次短时免费嘅停车，再叠加埋嗰啲时长啊，即系叫做阶梯式嘅涨价，咁变方便咗市民，同埋咧个车位嘅流转速度更快，佢符合翻佢哋上海嗰边嘅现状，而且咧因为大家谂住话，哇，两次可以短时免费，咁啊快快脆脆啊攞。办完事马上走人啦，咁我停车位个流转速度就好快啦。
0: 唔单止上海，依家浙江啊、杭州啊一啲嘅社会嗰啲公共停车场啊，亦都开始实行咩咧？按分钟精确计个计费，
1: 好过啦。
0: 呢啲系比较公平啊！你唔够一分钟就按一分钟啦，但系停车15分钟咧就系免费嘅，单日咧佢个封顶收费系6个钟头，系嘛？咁同时咧有啲嘅。菜市场啊，医疗机构周边咧，佢设置咗一种20分钟绿色免费泊位，
1: 啊，几好啊呢、這个！
0: 廿分钟如果快快脆搞掂，唔使钱，佢唔收钱，吓、啊，甚至重庆啊、陕西、西安嗰啲地方咧，都设置咗15到30分钟，即系半个钟头，免费临停专用泊位，系嘛？佢就依靠啲物理标线去规避啲恶意占位咁样，我觉得几好咁样吓、啊，即系以前系咪一刀切啊嘛？系嘛？总之过一分钟就当你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咁样。依家老实实啦，系嘛？好似水电燃气咁样，用几多就付几多，咁我觉得比较系合理啲，系嘛？
1: 总之系段分钟计，而且咧个停车小程序咧仲增加咗一个时长嘅预警啊，即系提醒你。咁仲有剩余嘅免费次数咧，又可以实时公示，咁方便大家咧就了解清楚，话我仲有几耐就超时啦，临临声去快啲去停开走部车。其实原来今年以嚟咧，全国嚟睇啊，佢话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咧针对停车嘅计费咧有所改变，包括湖北宜昌嗰边、江西南昌嗰边，仲有湖南长沙呢啲地方啦。佢出台咗相关嘅政策，都系关于市内停车嘅一个优化嘅细则啊。
0: 冇错啦，即系益下啲司机大佬嘛，依、个有车做嘛，系嘛，唔好成日都讲到呢度咧。封老板话系啊，停车场个计费收费好坑人嘅。我都好耐啊，亦好冇耐啊，乖乖交费哦，即系话无奈
1: 啦，系啊，
0: 佢冇得辩驳，
1: 系啊，佢冇得辩驳噶，佢话你超咗就超咗，哪怕你一分钟，你都要断成个钟。
0: 乔治大帝话啦，交完费之后啊，仲俾15分钟出场，咁就更加科学啦，系嘛、即系交咗费之后，再俾15分钟，
1: 应该有嘅，
0: 有嘅呢样有噶，
1: 呢、
0: 這
1: 个有，呢、這个有。
0: 我唔知你广州有冇啦吓。
1: 系啦，不过唔知道即系你15分钟，你走唔走得甩？因为有一啲停车场嘅出口位置，佢塞咗好多车。如果你交咗费之后，你赶唔切喺15分钟内出去嘅话，又要重新计一次。
0: 好似你如果交咗费，佢俾半个钟头你噶嘛？
1: 系啊，我哋呢边系啊。
0: 系啊，蒲公英话最好就按分钟嚟计算先公平，我都系咁话啦。咁你食几多系几多嘛？你唔好咁样嘛，4死5入啊！咁叻你嘅谂出嚟系咪啦？
1: 啊，外星人话，原来九江嗰边啊，佢话路边停车半个钟头内、30分钟内系免费嘅，不过一日可以停几次免费，我就唔知道啦。咁
0: 啊，依家有啲都系免费吓，半个钟。嗯，啊，封老板话啦，停车场啊，停车位系私营嘅，啲老板边有咁大方啊？边少收费仲想剁你一刀啊？咁系啊，所以都系。啊！之前咪有啲人话去啲医院嗰度咪系啦，帮衬佢啦已经吓，仲要收你一笔。医院话唔系我哋收噶，啲村收噶，咁又有讲佢有讲法。
1: 嗱，所以咧，而家中国啊，城市道路嘅停车收费问题咧，即系随住越嚟越多人有车辆，即系成为车主之后咧，佢嘅停车问题就好受到关注啦。咁而家咧就由先收费再服务，即系以前嗰种好粗放嘅模式，向停时付呢种精准化嘅运营模式。模式咧渐渐改变，即系以前就系我收咗钱先，我话知你停几耐啊，或者点样，总之我收咗钱先。但系以后咧，可能就更加系以服务型为主咯。
0: 啲服务即系我按照我1分钟计最好，系嘛？呢、這个钟头多分钟点样计？1033啊，你应该按分钟嘅。以前啊冇咁多啲散纸胶嘛，依家咧微信1分钱都可以啊嘛。咁啊系啊，你准确到几多我都可以俾到你。
1: 啊！天亮了话啦，话说星期六我去某间大厦停咗21分钟，哎呀，佢收咗我6蚊鸡，事后我一睇先知免。

0: 挥就二十分钟，但你过咗一分钟，佢就要按一个钟嚟计算。
1: 就系咁啦，就咁意思啦，系嘛？你总有个心尺噶嘛，即系唔系交唔起。哎呀，嗰一分钟啊，早知我爬都爬埋啦，系嘛？
0: 行快两步都得啦。
1: 嗯，所以系咪可以即系学其他地方咁样？我哋广东或者佛山呢度亦都可以。
0: 优化一下
1: 嘛，不过啲私人老板唔系咁谂嘅，系嘛？你啊想，我就想做多啲添。
0: 咁
1: 系
0: 啊，啲老细话咯，我咁辛苦啊，就系希望可以收多啲嘅咁啊。
1: 穷则变坏啦，北教就半个钟头之内免费、可能有啲有啲唔系啦。小峰话啦，依家一般食饭都可以免费停车三个小时嘅吧？食完饭呢就去前台交费，去问啲靓女，一般数码可以。哦，咁嗰啲。对，有啲系食饭嘅时候咧，你扫码咧，佢系有啲佢优惠嘅，即系可以免费嘅。但我讲呢个都商场嗰啲啊，
0: 冇错。
1: 你要买嘢嘛，喺商场落嚟最多半个钟头、你一超咗少少嘅话咧，唉、又嚟啦。咁即系俾啊一分钟，我哋讲一分钟可唔可以按一分钟计呢个问题系咪？
0: 系咯，所以有啲朋友话啦，唉，有时喺城市啊，即系尤其啲大城市啊，唔敢揸车出去。乜停低车买个咖啡，佢又要收钱。停车我买个早餐，入只包，佢又要收钱。甚至咧，佢嗰个停车费用仲高过嗰只包嘅价钱。
1: 嗯，因为咧近期咧好多地方咧都系优化呢个调整道路停车收费嘅政策嘅。嗱，上海啦，系咪我讲咗啦？
0: 系。
1: 杭州就已经开始试点按分钟计啦。湖北嗰边亦都系啦。
0: 长沙嗰度都系。
1: 啊，两个钟头五蚊鸡就调整为首停，即系第一次吓，一个钟头三蚊。
0: 嗯。
1: 咁呢啲咧亦都系。调整直接咧就系使到啲车主啊，呢啲解决啲痛点系嘛，尤其咧对啲临时停车办事嗰啲人啊，就比较友好啲咯，系咪？
0: 其实最好咧，即系限制，譬如话十五分钟以内免费咁样。咁、你有时做啲少，即系譬如话停车买个早餐，停车买个菜咁样更加方便。
1: 冇错啦，吓呢啲系我哋啲街坊呢种需求嚟嘅、实实在在提升大家嘅获得感啊，调整一下吓、即系呢个。改佢，咁值得好多城市会跟住啊，可以去改变一下。咁啊呢样嘢啊，嗱你即系依家搵钱容易，咁啊去帮衬你，你系咪可以俾少优惠咧？系咪？
0: 系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1到2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我市晴间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高温天气重返啊，要注意一下啦。今日我咧要佛山市系启动高温4级应急响应啊。从8月6号以来，我市连续3日是出现高温天气，截至今日的下午3点钟，最高的气温录得36.8摄氏度。预计9号至12号高温天气持续，目前各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佛山气象灾害专项应急指挥部亦都决定将在今日下午的3点启动高温4级应急响应，请各位做好高温天气防御工作。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谭校长呢首嘅《爱情斑马线》啊，咁啊，春夏秋冬吓，年年咁过啦，咁喺每一个季度里边，希望大家咧都能够保住自己一个身体啊。咁虽然天气有时啊，即系变化无常嘅。讲起停车咧，咁啊，大家咧都喺度讨论，火焰燕话啦，路边嗰啲停车位系点计嘅呢？系咪有个咪标嗰啲？有啲人长期喺度停，咁啊好鬼咁样，长期停啊！咪标你都要交钱噶嘛，佢都按小时噶嘛。
1: 系咯，但我见有啲车咧，佢碰晒尘咁样，应该停咗好耐咯，奇怪啦。
0: 外星人话啦，有地下停车场系 ETC 缴费嘅，好似落高速咁啊，滴一声无感支付嘅，俾咗钱你冇感觉嘅，嗰啲干自动起嚟嘅。
1: 哦，即系自己俾咗钱。
0: 啊，未试过噃，用呢种未试过。健仔话啦，落松啲停车位30分钟之内都系免费嘅，即系半钟头免费啦，系嘛？
1: 嗯，几好几好。
0: 嗯。咁另外呢就係、是、阿、啊、英之花话啦，前两年呢我諗起广州嘅试过，喂真係超咗2分钟就45元啦。本来係15元一个钟嘅，咁两个钟就两个钟超1分58秒、
1: 哎、
0: 就扣咗45元。扣咗45元。佢当时呢哎呀个心好切啊咁样。所以呢依家我出去都系坐公交车啦，唔使諗住停车啦咁。
1: 尤其啲大城市啊，啲停车位更加紧张。
0: 咁系啊，所以有时候啊，特别依家话刺激消费系嘛，你一諗起出去，哇停车费或者油费样样都贵嘅话，你
2: 諗过先啦、
0: 啊。有啲可去可不去，可开不开㗎喇啊。
1: 尤其系而家系暑假嘛，暑假本来就系消费嘅旺季嚟嘅，即系大家出去玩啦，周末嘅时候出去玩啊，出去旅行啊，你如果因为呢个停车费搞到你要左諗右諗嘅话，跟住甚至有时候懒唉唔去啦，咁样又个消费又少咗啦。
0: 係啊，咁而家国家都话即係鼓励大家出去多啲行下，到啲消费旅游好买嘢咁行下商场啊嘛，係咪咁讲到呢样嘢呢，其实我諗起有一个举措几好嘅，就广东啊，因为依家啱啱係暑假就係、是、旅游旺季嚟嘅。近期呢我哋广东呢就係、是、針對外地嘅车啊。嚟到我哋广东玩或者开过嚟吓，有轻微嘅交通违法行为，依家推出咗个叫咩呢，首违不罚，呢啲柔性嘅执法措施，即系话第一次违法唔罚你，俾次机会你改过咁嘅意思。
1: 啊，不过咧，如果事实上你要讲呢个嘅话咧，原来轻微免罚咧就并非系仅仅针对暑期啊或者乜嘢旅游旺季先突然之间推出嚟嘅，佢而系一项咧持续性嘅举措啊。嗱，根据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里边咧第33条咧，本身就已经规定啦，就话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咗嘅，就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即系免于处罚。咁但係佢有規定，比如話輕微交通違法行為免於處罰，佢需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就係、是、今次嘅交通違法行為係屬於輕微違法免罰清單裏面規定嘅。第二就係、是、未造成影響道路通行同埋安全後果嘅。第三就好重要啦，被告知之後呢你要及時即刻去改正返嘅。
0: 嗯，即係總之你唔好鬧到好大係啦。
1: 係啦係啦，你即刻走到嘅。
0: 佢行為佢定嘅，咁總之嗰啲呢你自己係執生，即係嗰啲就唔罰你啦咁樣。咁其实呢唔单深圳嗰边执行得佢都比较快嘅。即係佢哋即係听讲话试点喺早晚高峰啊，尤其嗰啲车多时间呢就係、是、免除限外嘅措施先呢样嘢啦。係咪咁有啲呢就係、是、总之啲外地嘅即係车牌喺某啲嘅高速或者某啲嘅路段呢唔受限行通告。限制，因为你入深圳有啲车佢唔俾你入嘅，
1: 同埋咧有时候因为假期啊嘛，佢就可能系限时限点，即系喺嗰个期间啦，外地嘅车辆可以更加灵活咁样去到佢哋当地嗰啲即系嗰啲旅游景点区域咯，
0: 都系刺激。呢、这个咩啫嘛，内需啫嘛，系嘛？
1: 其实除咗广东之外咧，比如话丽江啊、日照呢啲地方咧，都出类似嘅措施啊，即系就欢迎广大嘅游客咯。进入旅游旺季以嚟咧，嗱，丽江交警支队就对嗰啲轻微嘅、偶发嘅、冇安全危害嗰种交通违法行为咧，就坚持以教育优先劝导为主咯。
0: 嗯，冇错，即系教导一下系嘛？
1: 系咯。
0: 亦都系第一次违法就唔罚嘅，
1: 嗯，
0: 咁所以听讲咧，佢嗰边嗰啲微 輕微嘅交通嘅違法，因為好多人咧，啲遊客去到當地唔熟路況噶嘛，係嘛？咁慢慢開，慢慢，哎呀，走咗呢條線，原來係邊道線咁樣啊？佢哋亦都唔罰嘅，教育一下啦，你糾正翻咁行喎，咁 OK 啦，係咪？
1: 好似唔單止外地遊客係嘛？我聽有啲同事講本地，即係哪怕你係本地嘅車主啦，有時你喺本地都唔係條條路熟噶嘛。咁啊，對於一啲咧可能輕微嘅偶發嘅，譬如話咁啱停咗喺唔應該停嘅地方，但你好快走啦，佢都係提醒你，你會突然之間收到一條短信，就話你某年某月某日某分喺邊度停咗，但係咧佢係屬於首次咁樣，佢就今次唔處罰，就係提醒你下次唔好啦。咁
0: 就唔扣分，亦都唔罰錢。
1: 系啦系啦，但佢会提醒你咁样。
0: 嗱，讲起咧，即系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吓？即系呢一年嚟啊，旧年开始一年嚟咧，好似啲交通嘅大家个违法好似少咗，你哋觉唔觉啊？
1: 嗯，
0: 系嘛？唔系话你冇违法，可能咧即系有时候咧吓，即系有啲轻微啊，或者嗰啲啊可乜可乜嘢嗰啲啊，就吓，
1: 叫你即刻开走。
0: O K 啊，咁总之系咁意啦，咁样。所以咧，亦都系虽然。在这方面就是有些的松动，但是大家呢开始都依然都要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法规的，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因为呢有些东西呢，你叫什么如果你不按法规去行车的话，很容易出事故的嘛，是吧？咁所以咧，亦都去注意一下，即系开车出外咧吓、啊，除非你啊，真系我啊唔小心啊，咁都冇计啦吓。咁、啊嗯、如果你有意咧，咁就冇必要啦，系、啊、嘛？
1: 事实上咧，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近段时间系假期嘅原因啦，确实喺路面上边咧，我系见多咗咧，即系外地嚟佛山玩嗰啲车辆啊，即系佢好明显唔系本地车牌，唔系粤 E 啊、粤 Y 啊嗰啲，而且咧呢类型嘅车咧，佢可能会行得比较慢嘅，唔知系咪道路唔熟悉咧，遇到呢啲外地嘅车牌嘅话，就避让为主咯。
0: 总之依家都系执法人性化咗啊，咁大家出外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噶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

0: 广西广东西，
1: 冇错啦！你依家收听紧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大家可能喺度喺屋企就饮东饮西饮东西噶。
0: 系啦，晏昼时分做咩好呢？梗系要叹下茶，醒下神咁啦。
1: 吹水啦！啊，咁啊，总之咧，学多啲啊，识多啲，醒目啲咯。嗱，讲起唔好讲咩，讲菜咧，蔬菜嚟计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依家市场上啊？有啲蔬菜叫做咩？水果型蔬菜
0: 好多，系啊，咩、啊、水果芹菜啊，水果甜椒啊，水果红萝卜啊，水果红萝卜几好食、啊，水果粟米都好食。
1: 系啦、啊，叫水果蔬菜。
0: 嗯，
1: 啊，真系有啲人讲咩水果咩甜椒啊，脆甜冇渣啊，直接生咬都得咁样。
0: 佢话可以就咁咬啊嘛，即系脆卜卜又会甜一啲。但系呢一类型嘅水果蔬菜咧，佢会贵好多噶，即系比如话水果红萝卜，比普通嘅红萝卜要贵好多。
1: 所以啦，好啦，咁你会谂啦，到底佢为咗搵钱咧，定系真系有啲乜嘢嘅营养唔同咧？咁样系嘛，翻呢笔钱抵唔抵咧？咁好多话唔知噶，到底呢啲水果蔬菜系咪新蔬菜咧？有冇经过特别嘅种？即系话杂交系嘛，即系改良出嚟嘅咧咁样。咁我亦都留意咗喺一啲嘅啲记者去采访一啲嘅咩中国农业嘅科学院啊，啲蔬菜花卉研究所嗰啲研究员啊，同埋啲关于蔬菜产业技术嗰啲啊，嗰啲嘅科学家咧，系嘛就弄清楚到底呢啲市面上嗰啲水果蔬菜系唔系一种乜嘢嘅特别嘅菜咧？咁所以咧就系、是唔系有特别嘅分类咩性咧？咁样
0: 系咪新嘅品种咧？嗱，就好坦白咁话俾大家听，其实咧所谓水果蔬菜咧，基本都系市场上面通俗嘅说法嚟嘅，即系营销啊广告可以咁讲。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喺教科书上面咧，就冇呢个分类，冇所谓水果蔬菜。咁本质上咧，点解会有呢个名称出嚟咧？其实就因为某一啲嘅品种啊，可能佢口感更加好啦，比如更加甜。更加脆，个皮更加薄，甚至话号称唔使煮嘅咧，就咁咬脆屋屋咁样。咁于是咧，个商家咧就喺嗰啲蔬菜嘅前边加水果两个字，就突出佢嗰种特点，就口感有差异啦。
1: 即系一种营销话术，
0: 嗯，
1: 系嘛？唔系话植物学嘅概念，植物学冇咁讲嘅吓。佢、生出嚟就系咁嘅，即系其实以前都有噶啦，不过冇人讲啊。你觉得个脆就拣啲脆嘅嚟讲，我哋水果乜水果乜。
0: 系，而且水果咧，你仲要睇、哦，即系睇佢系咪真嘅、哦。嗱，即系比如话，水果红萝卜咁样，其实就系迷你嘅，即系 mini 嗰啲红萝卜。咁主要有两种，有一种咧就真真正正嘅生出嚟系咁嘅，专门培养嘅天然嘅特别细嘅嗰种红萝卜嘅品种。咁另外一种咧，讲真就好呃钱啦，因为就系、是普通嘅红萝卜啫嘛，只不过人工就将佢切割，切到中间最嫩嘅嗰个心，即系嗰段就切出嚟嘅，而商家换个名称，换个包装，个售价就高好多啦。买嘅时候咧，亦都好容易区分，你就睇佢表皮。如果系未切过嘅，就细细条嗰种咧，就应该系专门培育嗰种小型嘅红萝卜啦，就天然嘅咯。但系切过嗰啲咧，就好容易睇到佢切割，即系冇咗表皮嗰啲嘢。
1: 或者加工一下，
0: 系
1: 留翻啲好嘢，
0: 系
1: 落在其中话啦。啲苦瓜水果都有啊，白色嘅，啲水果、水果苦瓜系嘛？啊，咁啊，方老板话我中意食水果芹菜，好好食、啊。
0: 系咯，佢个口感会好啲，但系个价钱就贵好多咯。
1: 咁啊系，只要价钱贵，
0: 系嘛？价钱贵，
1: 咁啊，大家咧都中意，因为确实系，因为好多人中意好食，佢会埋单，佢自然会产生嘅日价喺度。
0: 嗯。
1: 第二个咧，佢植佢呢个咩啊？种植嘅成本啊，听讲系高啲嘅，即系好个品种嘛。佢即系大家都系苦瓜，大家都系萝卜、红萝卜，佢揾啲品种好啲嘅，啲种子啊贵啲。咁佢栽培嘅过程咧，可能佢可能又要讲技术系嘛，要调控啊、水温啊、咩肥料啊、咩温度啊、光度啊咁样。有啲嘅品种嘅产量咧偏低啊，不过但系依家随住农业发展得好快，啲育种进步啊，越嚟越多啲新品种啊，做到又好食又高产噶啦。
0: 不过我又要泼下冷水咯，即系又好食又高产，但系咧就唔一定系越细系一定越好噶。嗱，因为蔬菜咧确实佢本身人哋有自己嘅一个生长嘅过程，你唔能够拔苗助长啊嘛，佢系要一个月一个月，系要半年就半年，佢一定系要。

0: 佢成熟咗先会好食嘅，咁但系而家市场上面咧，有啲佢要追求，我就要精致嘅，我要可爱嘅。咁嗱，比如话有一啲系嗰啲叫做小黄瓜，好似手指公咁粗嘅嗰种，系啊，佢嗰啲叫做水果黄瓜，佢睇起身咧就非常之精致可爱，但系咧因为佢太细啊，其实佢嗰个生长价嘅嗰个时期咧，佢系未成熟嘅，未嚟得至累积足够嘅糖分啦，同埋佢嗰啲风味啦，所以咧食起身咧嗰个口感咧有一啲咧就麻麻地，你唔系话一定越细越好食。
1: 火玫瑰话啦，我买嗰啲水果洋葱啊，我生食食过啦，食唔落啊，阴公好辣嘅。所以呢样嘢如果洋葱都可以咁食咧，就犀利啦。
0: 佢话水果洋葱
1: 呢样嘢讲嘅嘢，我谂起古仔喎。
0: 嗯，
1: 话系某国外国有一个总统，细个嗰时性格好鬼倔强啊，依家都系总统嚟嘅。
0: 嗯，
1: 呢个人系古灵精怪嘅。佢细个时候咧，佢系揸住个洋葱。佢同佢妈讲：妈咪，我要食呢个苹果。咁哎呀 ，Oh my God， 呢个唔系苹果嚟噶仔，
0: 呢个洋葱
1: 嚟啊！唔系，系苹果，系洋葱，系食唔得噶。我可以食，一定系苹果。咁你食啦。佢一啖咬落个洋葱嗰度，
0: 咁啊辣到，
1: 辣到啊，个面都变晒形。但系佢呢个性格好鬼倔强，佢死都唔认系洋葱，好食，我食晒佢，即系整个洋葱吞咗落去噃。佢阿妈睇完，哇，呢个靓仔真系唔系一般咯，啊，果然做咗总统啊，即系所以呢个系即系人嘅性格咧，佢话系就系嗰啲。
0: 其实古有子鹿为马，细估唔到今有指住个洋葱话苹果
1: 啊，所以乜事都有。咁另外咧，方老板话营唔营养我唔知咯，有水果两个字就贵好多嘅，水果芹菜8蚊一斤啊，但系好食。但系我话俾你听，方老板，营养呢样嘢咧，其实咧系你话特别好营养咩？系唔成立嘅。呢啲水果蔬菜嘅营养系咪更加好咧？唔系嘅，佢反而咩咧？膳食纤维反而少咗嘅。因为水果蔬菜佢要咩啊？冇渣噶嘛，要脆嫩噶嘛。
0: 嗯。
1: 所以咧，佢整咗嗰啲咧纤维就少咗嘅。而纤维啱啱系蔬菜最重要嘅营养之一。嗱，我哋啲咩膳食纤维啊？去厕所都上，佢上好多噶。佢就冇嘅。仲一样咧，佢咩咧？水果型嗰啲苦瓜，佢就冇咗苦味。大佬啊，仲叫苦瓜么？即系苦瓜素啊，苦瓜醋啊。做金呢啲咁样嘅成分，呢啲核心成分佢就大幅减少咗嘅。
0: 咁所以咧，你买嘅时候咧，唔能够真系睇嗰两个字系咪水果，而系咧真正睇佢嘅品种个差异啊。嗱，有一啲确实系嗰啲新品种咧，即系佢个体型唔一定大或者细，而系佢个品种靓。我记得有一个黄瓜品种啊，就系、是、中国农科院啊，人哋蔬菜花卉研究所系专门培育嘅。佢话呢个品种里边咧有一只叫做小分子啊，丙醇二酸嘅含量咧系普通黄瓜嘅5到8倍，有咩好处呢？就话哇，佢嗰个减肥效果特别掂当。咁所以即如果你系真系拣到呢啲咁嘅靓品种，咁呢啲啊值得俾钱啦，因为佢嗰个品种比起佢嗰个大细啊，或者系咪水果呢个标签重要好多。
1: 冇错，即系所以营养未必系更加高嘅，但系口感好。啊！你食得好，所以好多宁愿为佢花钱。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啱啱讲过啦，佢每种蔬菜人哋有佢自己嘅生长嘅节奏噶嘛，佢成熟度同埋佢嗰个新唔新鲜系好关键嘅。比如话番茄啦，番茄如果你夹硬追求细，喺6分熟嘅时候咧，细细只嘅时候咧，你夹硬掹咗佢落嚟嘅话，佢冇任何味道啊，佢冇唔好味嘅，佢一定要系到9分熟啊，10分熟最好啦，即系自然成熟嘅时候，肯定个。味道是最好的，
1: 所以叫唔熟唔食
0: 系
1: 嘛？
0: 系咯，咁同埋即系熟咗，你即刻摘落嚟食，同佢运输过程之中沤咗几日再食，又系差好远啦。
1: 咁啊，小幸运话啦，我买番薯紫薯都比其他番薯贵2蚊嘅，
0: 多谢。
1: 咁啊，空调管理员话，我嗰啲青瓜花炒五花肉啊，炒笋都几好食。阿英话，水果青瓜好食爽甜嘅，就系、是、嘛，口感好嘛，爽甜。嗱，有啲人问啦，喂，咁佢又特别甜，咁我啲系嗰啲糖油食唔食到呢？咁样，但我话俾你听，其实可以放心食噶，因为水果糖同埋我哋啲人工糖系两码事，即系甜佢唔等于糖多噶，原来人对甜味嘅感觉系取决于个总糖量。 同埋嗰个糖酸比系有关系嘅。嗰啲水果型嗰啲蔬菜咧，个含糖量可能从2%升到3%度，但系同唔少嘅水果15%到20%甚至更高嘅含糖比咧，完全唔系一个量级嚟嘅。所以蔬菜里边嗰啲嘅乜嘢果糖啊、蔗糖啊，佢真系好少，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啊，即系对血糖咧影响比较少嘅。
0: 阿方之星话啊，乜原来少咗啲纤维啊？佢话水果芹菜口感系真系好好多，不过好彩我都间中买下。佢话反正水果芹菜就白灼为多咯。
1: 冇错啦，咁有啲哇，咁水果芹菜我生食得唔得？系咪生食比煮熟仲好啊？咁样食，你咁可以咁讲，生食咧确实呢啲咁嘅，佢系天然嘅一种出嚟熟啊。
0: 嗯，
1: 你一生食咧保留咗个维生素 C 呢啲热敏性嘅营养嘅，但系咧你要注意卫生。同你个肠胃成唔成有得到先得嘅。如果你肠胃唔得嘅话，你嗰啲卫生把握唔好嘅话，啲嘢熟食一样健康，就唔好夹硬要生食就系啦。
0: 不过对于我哋即系广东人嚟讲啦，你知我哋广东嘅朋友咧系特别中意食菜嘅，即系无论你嗰碗饭有即系嗰围餸咧有几多嘅啲肉菜啊，你一碟蔬菜咧系必不可少嘅。咁而且咧本地中意食嗰啲蔬菜咧种类太多啦，种类繁多，营养各有不同。而水果型嘅蔬菜咧，始终喺市场上面占比系比较少嘅，你冇办法满足大众。尤其是日常的供给的。
1: 没错没错，总之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水果型是市场那些它的叫法来的，跟那些真真正正科学方面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看它的品质，不要乱花冤枉钱。第二个呢，水果型的蔬菜不等于营养更加好，你要记住一样东西，它是水果型是口感味道好一点，膳食纤维可能会更少的，所以甜呢又唔等于糖高嘅，有啲特别甜嘅，係咪控糖人呢，即係嗰啲糖友都可以食啊，蔬菜嘅含糖量远远低过水果同埋主食啊，咁呢样大家可以放心啊。OK， 咁啊，但唔能够代替传统嘅蔬菜喎，各个营养你配搭一下，平时食下改变口感冇问题。
0: 啊，讲起改变口感嘅话咧，本身我哋生活喺本地嘅朋友咧，蔬菜真系好多种类，尤其系而家呢个季节啊。你话要叶菜类嘅又有，要瓜类嘅又有，甚至各种嘅瓜丸拣择都好多啊。
1: 所以都好嘅吓，即系食厌咗呢啲，我试下呢啲
0: 口味，就唔一定话要我一定要贵价嘅，跟住我买各种嘅水果蔬菜。
1: 我又可以试下贵价噶，系嘛？
0: 又得啫，
1: 又买啲平价嘅。咁样吓，交换住嚟食。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吓，百忙之中嚟撑撑场啦。见咧就讲起咧，广东人咧喺夏季里边咧饮一啲咩去湿茶咧，健仔话啦，我经常咧就煲灵芝加陈皮冲茶，一家店档啦，
1: 系、
0: 嘛？啊，初六咬的人啊，佢话嗰时着着大家我打卡撑场嘅，我一般系用薏米嘅、一般系半熟，一般系生嘅，啊，白扁豆都要炒过嘅咁样啊。阿通记都话扁豆最好炒一下，蒲公英话个于师开诊啦，有咩问题快问啦，咁样，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吓。
1: 系，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其实我觉得广东本地嗰啲朋友好聪明嘅，即系有时候咧，你话佢咩有病要去睇医生呢个梗噶啦，但系佢哋更识得咧喺日常嘅饮食之中啊，通过汤水啊，通过各种嘅嗰啲生活嘅习惯去调理自己嘅身体啊。
0: 冇错，其实广东人好聪明嘅，好智慧。
1: 系咯。
0: 点解汤水会好呢？汤水其实咧，你唔好首先唔好理佢入边煲啲咩营养咩药性先、你多饮水对身体本身好先啊，系嘛？咁再加上啲药性嘅嘢调理一下佢，更加即系容易对身体产生一种积极嘅正能量嘅健康作用。
1: 我哋通常咧讲究系药食同源啊嘛，即系如果识得煲汤嗰啲妈子又好啦，或者系识得煲汤嘅屋企人又好啦，佢会根据唔同嘅节令啊，或者唔同嘅一个需求咧，会煲唔同嘅汤方。嗱，包括咧而家大暑节气啊，我要高温，我要消暑嘅，可能就冬瓜老鸭啦，又要加两片陈皮落去啦。咁有时候咧，我要去湿。咁可能将条鲫鱼煎一煎，加啲赤小豆啊，又加啲薏米炒一炒，咁啊再加两片陈皮，加片姜落去啦，又可以啦。咁仲有各种嘅菜干汤啦、霸王花啦，你要滋润嘅又有，你要滋阴嘅又可以。
0: 嗯，冇错啦吓。七八月份咧都系比较即系放暑假又高温嘅天气咧，大家咧都有时间或者学生出去玩嘅，啲家长。

0: 咧喺同嗰啲啲仔女啊，干脆咧啊，有啲自己做生意嘅，佢自己时间安排到噶，系嘛？诶、哎，趁呢个时间咧，亲子活动咧到处行噶啦，咁样有啲咧甚至咧开始咗个咩咧自驾游
1: 啊，正！
0: 但系自驾游咧，嗰日我睇到一篇报道，讲到咩咧？有一位家长啊，佢开车咧就跨境自驾游，跨境自驾游咧，但系出现咗一件佢意想不到嘅事情，就系咩咧？佢就买咗部嗰啲新能源嘅汽车，新能源汽车咧，佢谂住啊，我试下咧远程系嘛悭油，我只要去到某个地方，我就充电得啦，系嘛？跨境喎、啊，去外国喎、啊，点知道咧俾厂家？跨境之后呢远程锁住咗个车机系统。呢架车呢即係开唔到喐唔到。啊呢、這个旅程呢整个行程完全受阻。佢话啊我都唔知喎、啊、我开架车自驾游喺国内都几好嘅。一跨境之后呢自己嘅车机呢就俾厂家呢远程啊可以锁住佢。佢锁咗30几个钟头。呢、這个期间呢佢架车个智能功能啊瘫痪，喐唔到嘅，甚至冇办法解锁。储物箱啊，即系
1: 攞翻啲个人证件，或者加油都唔得，因为俾人锁住咗、
0: 嗯。哇！所以有啲人话我买咗新能源车，真系冇谂过佢会系啊，佢远程可以锁车嘅噃，咁样。
1: 其实呢单新闻我都有睇过啊，个车主系河南噶嘛，佢当时话谂住系趁住暑假假期就带个细路就出去自驾游，咁但系佢自驾游嘅线路咧就好远嘅，佢唔喺国内，佢要穿越中亚，而且要计划游历欧洲好多个国家，咁谂唔到咧，佢就部车啱啱就系驶出新疆啊嗰、那个霍尔果斯口岸，一进入哈萨克斯坦第二日啫。佢新能源汽车嘅车机系统已经被厂家远程锁住咗。当时咧，佢话嗰部车嘅中控屏幕咧就弹出一个界面，就叫做系解锁申请呢个
0: 解封啊，
1: 解封申请呢个界面。然后其他所有功能都用唔到啦，因为部车机被锁咗之后咧，个车就只能够保留基础嘅行驶功能。你再想要导航啊、音乐啊，甚至要解锁个储物箱啊，全部智能功能都瘫痪晒。
0: 连车嗰个加油嘅油箱，哦，咁佢如果话呢隻车佢又可以加油啊，可能系油电合一嘅，
1: 系油电混合，可能。
0: 咁所以呢样嘢咧，佢好奇怪啦，佢话自己呢架车咧、啊，一买咗大概系半年时间啫嘛，系嘛，而且系呢个新品牌嚟嘅，新款 SUV 嚟嘅，买有阵时超过50万，佢主要话中意呢个外观，智能功能比较多。系嘛？佢一机一锁我咧，车就等同咩咧？唉，等同于咩咧？废铁一样，半废品啦。咁佢即刻咧就同呢啲车辆售后咧，同可能啲即系 4S 店嗰啲啊，同埋客服联系下啦。佢由于我依家喺外国啦，网络通讯嘅通话条件又受限，冇计，只能喺微信上边同埋售后沟通啊，去提交呢个解锁申请，先至部车先得翻嘅。
1: 而且解锁申请唔系咁简单，唔系你话解就解，你要提供一系列嘅资料，包括海关通关文件、
0: 麻烦啦、
1: 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厂方咧当然有解释啦，佢就话因为你系喺国内去购买噶嘛，你喺国内购买嘅汽车就只能够喺国内使用，喺国外冇授权嘅话系冇办法使用一啲车机嘅功能，而锁车咧就担心嗰部车俾人倒卖咗或者系被偷，其实为咗安全咁，但系咧，嗰个阿生话你咁样就阻住我成个行程啦。咁后来提供咗一系列嘅资料之后咧，click crack 咁啊，等到第二日嘅中午被锁嗰部车咧，就终于系解锁咗啦，可以喐得翻啦。但佢话咧，就算系咁，我个心里边都觉得好唔放心，因为我总系担心咧，开下中途又俾人锁翻。
0: 系啊，所以如果买架车知道有人可以喺后台控制，都几得人惊嘅。
1: 好似帮人哋，即系你觉得部车开咗个后门俾人哋去远程操控咁咯。
0: 我最弊咧，后边嗰个咧操控嗰个咧，嗰条幼仔啊发神经啊，或者有时
1: 你开紧，
0: 或者唔小心啊，个揿鬼掣佢都揿，无意中揿咗我部车，开一突然间锁咗我个车辘，咁点算啊？咁啊真系好大剂噶，啊！不过佢呢啲佢话一跨境咧，佢肯定有呢个功能。 一锁咗之后咧，你甚至连车里边放嗰啲现金啊、啲钱啊，同埋个人资料嗰个储物箱都打唔开，邮箱都打唔开。咁佢又即系个临时咧，网上边揾咗个应急个方法，打开个邮箱加油先。
1: 佢话好彩啫，如果唔系连现金同埋啲资料都攞唔出嚟
0: 啊。佢打个储物箱咧，需要输入嗰个车机密码嘅。我好在咧，我个车机密码嘅数字嘅组合咧，冇俾佢解锁申请嘅界面而挡住，佢睇到。如果唔系现金资料攞唔出嚟，咁你今次去旅游点搞？搞唔掂噶嘛？
1: 不过呢个车主话咧，因为出发之前啊，佢部车系做过保养嘅。佢就系点解保养嘅时候咧，个工作人员咧又唔提醒佢咧？佢话明明我喺保养嘅过程之中咧，同门店工作人员都讲咗嗱，我会自驾出境啊，去欧洲啊，跟住当时仲话咧，我相当于免费帮你个品牌做宣传啦、啊。咁嗰个服务店仲好好啊，就送咗个靠枕俾佢，但系咧就全程冇提醒，可能会有锁车嘅风险。
0: 就系呢样嘢唔应该噶喎，系嘛？我讲咗话去出境。的话你作为 4S 店的话你应该跟我讲清楚、喂你出境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这样的操作、样
1: 不过我又在怀疑即会不会连 4S 店的工作人员
0: 有可能
1: 他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0: 有可能
1: 即会不会是车厂他自己本身一个设置又不告诉人听呢咁因为呢本身呢个车主后来都话即係个车企解释咗之后呢佢车企有一个跨境管控嘅规则佢话我可以理解。咁但係呢个处理方式即係等我开到去嗰度你突然之间锁咗我咁佢话难以接受。你话如果係车企为咗防范部车被人偷啊被非法倒卖啊后台监测到车辆出境之后你可唔可以同我呢个车主联系下你可唔可以通过微信通过电话同我呢个车主核实下情况先而唔係呢即係问都唔问我因为部车係车主㗎嘛你问都唔问车主你直接远程锁车喎。
0: 冇错所以如果大家买咗啲智能车嘅话又打算出境游你一定要知道要听下我哋节目之后。你预咗可能都俾佢
1: 远程
0: 佢锁呢个车机嘅，一锁之后咧，你可能要面对一样嘅烦恼喺度，系嘛？锁完车之后咧，只系智能功能，佢日厂家就话智能功能肯定锁你噶啦，但系基础行驶佢唔受影响。大佬啊，咁我买架车你锁到我大部分功能嘅话，咁我肯定唔锯噶，我有时好多嘢我要放喺嗰度噶嘛。
1: 而且仲有一个麻烦、哦，嗱，你啱啱咪讲咗咧，你解封要提供一系列嘅资料。原来解封临时解封是限单一区域、哦、即好像这位车主说我准备跨境多国行驶的话哇你可能会重复锁车你一行出这个国界的话不好意思又锁一次你又申请一次。
0: 是啊咁所以厂家呢就提醒啊假如你要真的自驾车出境呢你怎么做呢提前备好你的护照啊有效那些签证国际驾照啊扣车文件啊都要攞埋去、哦。如果遇到锁车呢可以拨打24小时的客服热线又是来过、线上的管家提交相关的材料申请解锁是都要你解一次、所以呢这件事确实很麻烦是不是那些车企是有这样的规定呢
1: 健仔咧就话啦，我自己部车仲要被车厂锁车，有冇搞错？咁但乌蝇哥咧就咁讲，佢话有可能咧，因为嗰个口岸啊，成日有啲拆装车，咁啊，即系或者抵押车，总之有啲可能黑灰产业链，你出咗去你追唔翻，咁厂家怕担责任，就唯有咁样咯。
0: 啊，咁啊，但系油车又唔见噶喎，系嘛？反而啲新能源车有呢个咁样嘅设置喎。是吧但总之就唔人性化亦都系唔应该我买架车我受到咩嘅话系我自己咩㗎嘛。是吧我俾人呃我俾人哋整咗之后系我自己嘅责任啊。你唔可以话我为你好啊我等我日随时控制下你部车先咁。
1: 又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细思好似都有啲唔妥喎。即系你买咗一部车嘅话你系个车主自己唔知道自己部车系原来可以俾人远程咁样随时一个键操控你。
0: 冇错啦如果突然间你锁咗我车辘呢咁就真系。多得你唔少啦
1: 我开紧车嘅时候。
0: 是吧所以好多我都第一次听嘅啫新能源车原来出境系会锁车嘅。
1: 原来可以咁样喎真系第一次知
0: 道。咁唔知咩原因啦吓阿健仔话自己嘅车都俾人锁有冇搞错咁的确系吓。咁唔知係咪大家有冇试过啊咁我就第一次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吓。
1: 连只话咁嘅设计生产厂方唔係应该告知 4S 店同埋买车嗰个车主先合适嘅咩係囉如果有呢类型嘅即係有个咩后台嘅控制係咪应该一早个车主买车之前你就告知佢即係嗱你諗清楚你买呢部车呢我哋係唔允许你出国1234咁样去行㗎。
0: 允许但锁你车你咪讲唔允许。
1: 嗱，你要申请先可以允许你出国一二三四咁行。
0: 我怀疑讲咗出嚟啊，买车嘅人可能喺就系因为呢个咁样嘅规定可能会减少。唉，所以就系消费点解咁多呢啲咁嘅不明不白嘅东西系嘛？
1: 系
0: 咯。咁我买咗嘅嘢仲要俾你管住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啫，唔知出于乜嘢嘅考虑，或者系边个批佢可以咁做。

0: 所以小凤姐一首旧歌每一步。刚才有朋友点小凤姐嘅一脸红霞，找一下呢，就这个文件在这里，但是入面空的没得播，所以就揀了换了这只了，每一步。希望祝福大家啊，人生每一步行得稳稳阵阵啊，平平安安啊，
1: 顺顺利利仲要。
0: 对啦，
1: 唔好俾人有啲阻滞，唔好俾人锁住咗。
0: 阿宇话啦，讲起呢个锁车，佢话哎呀，远程锁车算唔算违法呢？如果唔违法，我啊买台车难道唔属于我嘅？哎，佢又可以锁我嘅话，咁车里边嗰啲摄像头啊咩，全部都睇晒喎，咁样好难讲噶，系嘛？
1: 有一定道理喎、
0: 啊、
1: 呢、
0: 這个。依家好多你买嘅手机里边，我哋讲嘅每句话，你发嘅每一个文字一句话，基本上咧，佢又后台佢都知道晒啦。
1: 咁但系你手机最多就系嗰啲，即系佢唔系手机嘅问题，系嗰啲软件啊，软件攞咗你嘅权限，佢啊接听到你嘅对话咁。咁但系你部车我买咗之后，尤其而家啲新能源汽车咧，我发现嗰啲功能真系好多好强大。有一啲新能源车咪话可以帮你自动倒车啊咩 ，kilikra 咁，佢就会有啲摄像窗嗰啲功能啦。有一啲又话可以帮你点样语音识别，你就可以做一二三四咁做功能，咁呢啲语音识别你肯定要用到麦克风嘅、哦，咁你嗰啲摄像嗰啲咩自动乜乜嘅话，又要用到摄像功能、哦，咁佢后台知唔知咧？监唔监控到咧？好难讲。
0: 监控肯定，我相信都得嘅。就问题呢，你监控都而家其一啦，你唔好帮我控制部车，你明唔明啊？你帮我锁嗰度啊，我唔想锁嗰度呢，系嘛？我唔想锁个窗，你同我锁个窗；我唔想锁个窿，你同我锁个窿。如果有呢个咁嘅功能，就好得人惊啦。
1: 阿邓基亚咧就咁讲，佢话可能系怕二手倒卖啊，即系就冇向厂家申请，所以咧仲有啲车可能会即系锁嘅位置咧就啱好佢咁啱经过嗰啲二手倒卖车嘅高发地咁咯。
0: 倒唔倒卖都唔关你车厂嘅事。不如我去倒卖是我违反法律，或者我点样去捉我啫？
1: 嗯，
0: 就是、你唔可以话我替代政府嚟同你锁车，你唔可以咁噶嘛？系、嘛？嗰啲执法部门嘅事情，你唔可以插只脚落去嘛？所以呢样嘢其实我都唔明白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揸呢啲车出境，总之你自己有咁嘅意识系啦吓，咁啊问问厂家，问问有关嘅吓佢哋嗰个销售系嘛，系咪咁样？我准备听日出去咯，你讲清楚系嘛？
1: 嗱呢、這个我又觉得真系厂家嘅问题啦，即系你可能问销售嗰、那个，销售嗰、那个或者 4S 店嗰啲，佢都未必知道，就是、厂家个车企原来有咁嘅功能，你应该系卖车之前你同
0: 佢可以说明书有噶噃，但一般都唔会睇，说明书好厚嘅，
1: 成个砖头咁厚。
0: 但系都要问一问厂家，嗱我同你讲清楚，我要出啦，系咪一定要锁？我、系啊，锁硬噶，咁我去唔问我嘅事系嘛？咁啊唔系，你申请咗就唔锁啦。咁我起码知道嘛呢件事情啊，系嘛？咁你一锁三个钟头，咁即系浪费咗我成日日嘅两
1: 日嘅行程噶
0: 咯。啊，真系。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里面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4: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天气晴间多云，吹1到2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未来3日我市晴间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高温天气重返，请注意防御。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4: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946点点情意，
6: 要让我们在一起吧。
3: 下午时分啦，4:30到晏昼嘅5:30会有1小时嘅946点点情意节目时间。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点歌送歌。咁而呢一个钟头会有 Cat 陪住你啦，一齐倾倾偈，听听歌，聊聊天，然之后啦，一齐互动一下。我哋今日都有互动话题，亦都是点点情意八月的互动主题。你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置顶贴当中见到，我已经发布了出来。我们八月的互动主题是跟这个夏天，继续跟夏天相关，因为真的很热，30几度的高温，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怎样解暑，怎样消暑呢？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的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和夏日心情。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分享至我们的节目栏当中，你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节目邮箱。亦都发送成功的话，我们收到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为你在周末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的。你的声音亦都可以被大家听到啊。当然啦，如果你说我有点怕丑啊，咁你可以直接留言俾我哋啦，我就留言俾阿 Cat 啦，咁亦都会为你逐一读出嘅。已经收到几位朋友仔啦，喺我哋节目版留言版当中啦，同我分享咗佢哋炎炎夏日嘅消暑秘方啊。究竟系点样消暑呢？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吓。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留言话我知噶。我是 Kella， 会陪你到今日晏昼的5:30，一小时的946点点情意，一起互动分享我们的夏日消暑秘方，也都一起来点歌送歌互动分享一下。是啦，跟大家啦分享一些消暑的歌呢都是 OK 的，都可以解到可以有解暑的功效。首先带出的是巴拉巴巴巴提前点歌，就是听到阿 Cat 今日晏昼值班啦，兼且咧主持点点情意节目啊，即刻过嚟点首炎炎夏日嘅消暑作品 Twins 嘅夏日狂欢。

好啦，即刻咧收到好多朋友仔过嚟打卡，同阿 Cat say hi 啊！蓝天嚟打一个撑场卡啦，咁啊，仲有英之花都话下午好啊 ，Cat 撑你场啊！睇下咧，其实而家就翻紧工啊，一边工作一边听歌，好啦，我哋互相陪伴啊！

来自甜城 Kimmy 嘅点播啊吓，呢首歌系可疑密友，顺便嚟打卡交作业。嗱，八月咧炎炎夏日，虽然话立秋已到，但系天气依然咧就系非常之酷热啊！清凉一下嘅秘诀咧就系去玩水啦，梗系嗱，我都准备下星期休息继续带蛙去游玩玩水消暑嘅。咁所以咧，刚才嗰首歌都几啱 feel 嘅吓，因为我女儿而家都系学紧游水嘅，啱晒啦。

0: 胭脂花补充翻我哋嘅今日嘅呢个互动话题啊，佢话虽然话立秋已过啦，但系秋老虎上场啦，亦都令到我哋呢几日咧好热啊。当然啦，一啲消暑嘅秘方咧就系饮翻杯冷饮啦。我今日就点咗杯生椰拿铁啊，再配翻首消暑歌啊，刚才嗰首《零下》啱唔啱听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呢一个宁静嘅夏日夜晚啦啊，饮翻杯冻饮或者系清凉嘅水果，就可以消暑一下噶啦。冇错，我哋八月份嘅互动主题咧系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亦都诚邀你分享一下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又或者系夏日心情啊。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系视频分享到我哋嘅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又或者系发送到我哋嘅节目邮箱啊。我哋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为你喺周末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又或者咧，我收到你嘅文字之后咧，为你逐一读出都 OK 嘅吓，欢迎你啦，一齐嚟互动分享一下，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

0: 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2: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全程达意，点子一次。九四六点点情。

继续欢迎通过佛山交花生板块在96.5情意节目栏一起互动分享点歌送歌，会有 iCat 陪你到晏昼的5:30。

嘅作品啦，嚟自江湖一姐嘅点播啊，求爱 cat 下午好啊，946第一次打卡留俾你。消暑最好方式咧就系打开电台听到系 cat 嘅声音，就自然凉快好多。送俾大家张学友嘅呢一首经典作品，想和你去吹吹风啊！啊，我都唔知道，真系江湖一姐系第一次打卡946嘅呢个打卡咧，就系送咗俾我啊！多谢你嘅撑场。

继续欢迎你啦，一齐互动分享一下我哋嘅八月互动主题，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或者系夏日心情都系 OK 噶。欢迎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分享至我哋嘅节目栏啦，或者发送至节目邮箱都系 OK。我哋收到之后咧，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在周末版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为你逐一展播啊！如果你怕丑，即是不录自己的声音出来都不紧要，我都为你读出的。

大姐好好嘅点播啊，想听刘惜君版嘅大风吹或者係晚风心里吹送俾猫粉群嘅所有人啊。啊，你仲喺猫粉群入面啊，好似好少见到你留言吹水喎、啊。

系咯，我见到大家最近咁安静啦，其实我都会时不时撩下大家嘅，都会发啲视频啊，或者发啲互动话题啊，上嚟群当中咧，希望得到大家嘅回应或者系点赞支持。但系好似都冇乜水花喎，各位猫粉出动啦喂，露下面俾我睇一睇，一于而家啦吓。举举手，在线嘅朋友仔，话我知，唔好潜水啦。

嚟自旧街坊嘅点播啊，又话点点情意嘅节目主持人啊，哇，最近天气真系太热啦，我想点首张冰山劈开嚟降下温啊。确实有时候听歌都可以降温嘅，听啲消暑嘅歌啊，例如妹姐嘅呢一首经典代表作《张冰山劈开》。唔知系大家听完之后咧，会唔会真系觉得凉爽咗啲咧？有得继续欢迎各位啦，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嘅解暑方法，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啦、消暑趣事或者系夏日心情啊！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系视频分享到我哋946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又或者系发送至我哋嘅节目邮箱。我哋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喺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

0: 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五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天地路、良源路、福贤路，潜仔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角方向比较立落，恒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方向都是车多，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方向都是提示你收油了。另外配合立青铺设施工，南海旅水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和桂工业园路段围蔽部分车道，途经的车辆就要留意翻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工期为期到8月25号。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8: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8: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8: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7: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

0: 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3: 946

去到我哋后半个钟头嘅96.5情意节目时间啊，揸紧时间啦吓，得翻可能20分钟左右嘅时间，可以为你读出你嘅留言啦，同埋点播你嘅作品。快啲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6.5情意节目栏当中留言话我知啦。

另外咧，你都可以喺我哋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睇到我哋八月嘅互动主题啊，记得我哋呢个节目嘅互动话题啊吓。点点情意八月互动主题，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同埋夏日心情啊！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分享到节目栏当中，又或者系发送到我哋嘅节目邮箱。我哋收到之后啦，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啦，为你喺周末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噶。

来自小菜子的点播啊，佢话靓靓猫姐下午好，非常夏日消暑降温，当然是去游水啦。点首张雨生的大海送俾猫粉群所有人收听，又是来自我哋猫粉群的忠实粉丝啊吓，多谢小菜子的点播啊。确实啊，游暑真系消暑嘅非常之好嘅方式啊！最近我都多咗去泳池游水，但系咧就落饺子咁咯，好多小朋友啊，佢哋学游水啊！

多谢草原我最点播咗我嘅呢一首作品与音乐邂逅啊，多谢晒。佢话咧夏日清凉，梗系要首选听与音乐邂逅呢一首歌啦，感觉咧听完都好舒畅啊。

真的要再次感謝杜文揚為我編曲的《粵音樂邂逅》。大家都知道我這首歌有三個版本，都是出自杜文揚的《魔術手》，當然三個版本都是給到大家不同的感受的。

0: 其中杜汶阳为我呢一首原版与音乐邂逅是编成一个波萨诺瓦曲风的，哇，真的好像在夏日微风中摇曳，穿着草裙啊，我自己在度敲住沙锤咁样喺度跳舞咁样一种感觉，所以咧真系好适合喺夏日去收听啊，令到你都会觉得好清凉嘅感受啊，系咪？好，亦都多谢，再次多谢草原我最嘅点播先啦。OK， 我哋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继续点点情意。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3: 8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6: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 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下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下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全情达意946.点情意。
0: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946.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继续阿 Cat 陪你到5:30，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啊，喺946.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互动点歌送歌啊，有机会为你逐一读出啦。咁今日咧，你都可以喺我哋嘅置顶贴当中咧睇到互动话题。八月互动主题咧系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亦都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同埋夏日心情啊！可以通过文字、语音、视频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

来自黄金的太阳的点播，他说主持人下午好啊，想听江山的这一首经典代表作《梦里水乡》。在他的歌单当中呢，这一首歌真是让他听完之后呢感觉非常之清凉的。我发现很多朋友仔都会有自己的清凉歌单的，也都欢迎你啦，同我哋分享一下，等大家听完之后可以透心凉好吗？

其实对于我来讲啦，《梦里水乡》这首歌都真的充满着回忆啊。想当年啦，应该是刚刚毕业之后呢，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呢就诚邀我返去校园呢就唱咗呢一首歌，喺校庆嘅时候呢就表演咗呢一首歌。所以呢首歌都系对于我嚟讲系有住满满嘅回忆嘅。哇，都真系好多年前嘅事啦吓。亦都再次感谢黄金的太阳嘅点播，再次勾起我嘅回忆啊。

好啦，延续带出嘅咧系西潮耀仔嘅点播啊！佢话猫猫，我喺度做紧牛马，啊天气好热啊！朱古力放喺裤袋里边攞出嚟咧，都已经溶咗啦，咁啊要舐住食噶咯！点首校长嘅《暴风的汉子》。

好啦，揸紧时间读埋其他朋友仔嘅留言啦。李燕话：我嚟短暂支持你，因为好忙啊，不过都要上嚟露个面，差存在感，顺便同阿 Cat say 个 hi。啊，点解大家今日咁忙嘅咧？吓，我就话要值班啫，大家都过嚟陪我咁话咯。OK， 咁啊，忙有忙好啊，多劳多得啊嘛。呢名用户啦留言话：好怀念以前欢乐点嘅节目啊，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咪多谢你嘅撑场啊，仲记得呢个节目啊！不过而家我哋点点情意嘅节目咧，同欢乐点当时嘅呢一个互动都系非常之相似噶，同样都会带俾大家好多欢乐。

0: 英姿花补充话咧，刚才阿 Cat 嘅嗰首语音乐邂逅真系好正，百听不厌啊！咁就多啲上嚟点播我嘅作品啦。咁我仲有我啲名字叫 online 就话咧，喺龙少嘅节目咧就会经常听到小爱大爱。咁而喺 Cat 嘅节目咧，语音乐邂逅呢首歌当然系少不可必不可少噶啦。亦都同阿 Cat say hi 啦，静静听歌，默默支持你啊！多谢撑场，确实大家好俾面啊，只要我一上钟咧，都会纷纷嚟点我嘅作品与音乐邂逅，多谢大家先。仲有去有风的地方就话咧，打卡点首李玖哲嘅夏天啊。百事通就话啦，我想点杨钰莹嘅晚霞的红蜻蜓。仲有二手玫瑰佢话啦，靓猫，点解你唔开直播？好想见下你，想点首好妹妹乐队嘅周末我们去海边呢首歌歌父母。如果冇嘅话咧，就安排下张震岳嘅有一天啊呢首歌就有。不过咧，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喺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就播唔到俾你啦。咁刚才点播咗嘅嗰首李玖哲嘅夏天啊，以及杨钰莹嘅晚霞的红蜻蜓啊，呢啲歌咧都有嘅。咁但系咧就会喺稍后嘅节目当中，有经典音乐节目时间咧，我会补送俾大家嘅。多谢你，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大家嘅点播吓。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下昼5:30。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九四六天气预报，
0: 现时天气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未来三日咧，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咁而高温时段咧，亦都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啊。咪收到佛山气象台发布嘅佛山高温实况啊，截止到刚才嘅5点钟啦，南海国家基本气象站系录得全市最高气温37.1摄氏度，目前各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9号到12号啦，我市嘅高温炎热天气会持续，亦都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午间炎热嘅时段咧就尽量避免外出作业啦。
5: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6: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7: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阿太公
1: 可以教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7: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7: 开心听，
3: 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7: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9: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7: 越讲越掂。

我唔知真定假啦。Oscar 咧就话不管聪哥信不信，反正我听到呢一首歌就知道人哋做节目啦咁样。唔知嗰啲以为我唱添，我播歌嘅啫，唔系啊嘛。

0: 咁得啦，望 Chichi 就话第一次听，但系就好听咁样。Consoir 话是的啊，真的是能听出是聪哥拣的歌曲，平时电台好少听咁样。可能呢首歌相对一个咁优秀嘅歌手嚟讲咧，其实都属于冷门嘅一首歌啦。陈慧娴啊，呢首叫做《虚假浪漫》啊。咁好听嘅歌啦，就等大家可以尽情啲去听啦。我亦都散一散啦，就上一首同事嘅留低嘅香水味先。咁会迟啲讲嘢咁样。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嘅东西咧，同埋呢啲真实啊、虚假都有啲关系嘅。其中有时咧，讲到话啲虚假嘅嘢咧，往往俾人嘅感觉就系唔系咁踏实啦，即系有一种咦，好似都唔系话踩到地嗰啲感觉咧，好似有啲虚浮咁样。究竟呢种状态好定唔好呢？见仁见智啦，多数都觉得唔系话太好嘅。咁其中嘅粤语世界里面有个词啦，咁就系形容呢一种唔系咁踏实嘅感觉嘅。咁交俾洋葱，真系未透顺条气啊！啲香味真系，交俾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棉胎当地毡，唔踏实。棉胎即系棉被啦。如果你将厚厚嘅棉被铺喺地嗰度当地毡咁踩，一踩落去松泡泡噶嘛，好松软噶嘛，喂大佬会跣噶嘛，咁就唔似真正嘅地毡咁咁贴地，俾人稳稳当当嘅感觉。呢一句说话咧，就利用咗踏实嘅一语相关，利用物理状态嘅脚踩唔稳、唔贴地、跣脚，指代人嘅心理行为，形容嗰啲人做事不切实际、唔稳重、唔靠谱，又或者系敷衍了事。阿强啦，做嘢成日都马马虎虎，唔跟程序行，真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啦。老细啊，点够胆交啲重担俾佢啊？你咪听佢乱咁吹啦，佢呢份人啊，正一阵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嘅，讲咗一大堆嘅 project， 结果嘿一样都行唔出嚟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睇下啦，卡球话聪哥嘅香水过敏又发作啦，咁样啊，唔系香水过敏嘅。我主要系香水味嘅环境下面咧，唞唔到气咁样咯。咁如果你话纯粹喺香水嘅环境逗留一阵咧，问题其实就唔大嘅。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越听越啱听，
5: 棉胎当地毡唔踏实。棉胎同埋地毡呢两样嘢都系用布嚟做嘅。可能你就咁睇落去都系可以垫地嘅啫。但系实质喺生活应用当中呢就系天差地别啦。因为佢哋功能本来就唔一样。一个系讲求找地性，佢目的就系俾人踩嘅。另外一个佢系讲求暖度嘅，俾人冚㗎嘛。

你唔系攞张棉胎放去嗰度当地毡，外人呢就咁睇可能睇唔出啲门路嘅，但系真系要你踩上去嘅时候，真系跣咗九丈咁远啊！呢句说话就话俾我哋听，有时候一啲门面功夫可能睇落去冇乜差别嘅，但系如果系真系用到实实在在嘅地方，喂大佬呢样嘢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噶。上得山多终遇虎，你终归有一镬就跣到你一扑一碌噶。所以洋葱话事计，做人都系要稳定一啲，唔好求其虚有其表，棉胎当地毡，最尾搭死嘅咪就系你自己咯。张天赋，小心地滑。讲紧你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文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旅广路五一村口往旅水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天地路良源路

0: 民路、福贤路、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南石方向，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陕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桂华路、金柏路段双方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以及桂南路、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上下柏路段往南庄方向有货车翻侧的事故，占了最右边的车道，比较缓慢了，各位留意一下。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龙尾摆到去女和路立交了。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同样都是放紧慢镜。欢迎你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开心听，
6: 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
7: 开心讲。
6: 越讲越掂，郑聪。
8: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6: 越讲越掂，
10: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或者系互动紧嘅观众啊，又或者其他嘅就咁斋听紧，直头冇参与互动嘅朋友都要讲声多谢捧场嘅。咁包括咧就只不过互动，我哋会见到你嘅存在啦。咁啊，譬如有 Y 8啊，呢位系拖拉 A 梦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啊次子啦，嗱属于我的幸福啦。呢位系一语成冬。仲有车仔啦、cat 姐啦、诗情画意啦等等。我哋收到望珠池留言就话，我老公同你一样，聪哥都系唔闻得香水味。点解你每次恢复得咁快呢？有咩秘密啊？同埋好办法啊？冇噶，其实就闻到好劲嘅香水味，但系又要焗住要开工，始终做紧直播啦，咁样咁就不外乎都系两种方法咧，佢就开大啲个冷气啦，吹走佢啦。第二种就即係讲多两句话呢就吸走佢啦。索咗佢入去咁，总之令佢消失囉。

0: 呢边啦，听住呢一首歌啦，已经系不知不觉啊。上个世纪啊，咁1998年啦，当时杨千嬅嗰张专辑叫做《一吐一白》，入面咧收录咗呢一首歌。咁啊，表面上面咧就系一首讲爱情嘅歌啦。咁事实上面咧就好多人都认为都可以一理通百理明，唔净止系爱情嘅。歌名就叫做《继续努力》啊。歌词都讲到啦，就话我呢啲咁样嘅普通同埋小货色。啊！冇旁门左道，亦都冇喷香水啦，冇迷人喷雾，努力大概于我就系全部，咁所以就即系话自认咗平凡，但系仍然愿意咧，无论系爱情还是其他方面啊，都可以用最笨拙啊、最真诚嘅努力去坚守。咁刚才我哋讲咗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唔努力咯，就系嗰啲唔踏实咯，咁就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咁其实唔踏实好多状态，呢个唔净止系难嘅，譬如话做事情唔踏实啦，成日都马马虎虎啊，唔跟住啲程序交嘢，甩甩漏漏咁样。咁第二种唔踏实就可能做人唔踏实啦，即系夸夸其谈，讲嘢就好大口气啊，但系一出手就话马上知道其实冇料到嘅。第三种就可能佢个计划唔系咁踏实啦，即系理想就好丰满嘅，啲方案啊 PPT 咧通常好靓嘅，但完全喺现实条件里面系做唔到嘅，即系会踩住棉胎行路咁样，一步一个氹咁嘅。呢啲其实都系唔踏实啦，或者叫做即脚唔到地嘅状态。咁而呢种虚假之后咧，跟住落嚟时间够咧，我哋会讲另外一个词啦，同样都系一种都几虚假嘅，即系讲紧有威无势嘅状态。交俾杨忠讲讲啊！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指责老虎有威无势，表面睇起身好有威严，好吓人，就好似指责嘅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实际上都冇真正嘅实力，冇真正嘅权威或者系杀伤力嘅。呢句说话就好比我哋经常讲嘅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又或者系指老虎，形容呢就只有臭架子、装腔作势，实际上就冇真正本事，又或者背后冇实力支撑嘅人。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咧喺度作威作福，查实啦，根本系冇实权嘅，正一啦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嘅，唔使惊佢嘅，佢哋嗰个集团早个空壳嚟噶啦，纯属系指责老虎有威无势，一攻就破噶啦。呢、这个规则啊，睇落好似好严格咁，但其实从来都系冇人执行嘅，简直就系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嘅。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粤语有句俗语叫做指责老虎有威无势。咩意思呢？就是外表睇起身威风凛凛，好似隻老虎咁，实际上里头边死火啦，指责嘅一督一破，虚有其表。就如同今日我介绍嘅张学友呢一首歌《真面目假面具》一样，讲嘅系一个幻灭嘅故事。主角曾经对一个人无比咁心醉，对方留低嘅全部系美好嘅印象，但系到头嚟先发现死火啦，嗰啲咁嘅美好啊，全部都系幻觉嚟噶，谁料是幻觉金粉碎，真面目假面具一掀开，冚唪唥都只能够揾到空虚。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戴过面具啊，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最惊嘅就系连自己都被嗰张漂亮嘅面具欺骗咗啊！呢一首歌提醒我哋，睇人睇事咧，就唔好真系睇个表面嘅威，要睇清楚里面有冇势。毕竟指责嘅老虎再威都系假嘅。张学友，真面目，假面具。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1蚊一只鸡，
6: 1蚊一只鸡，
5: 1蚊一只龟，
6: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8: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尾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喺解放之前咧，当时嘅民国政府为咗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喐唔喐就百万千万嘅纸币，佢嘅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呢一种难以点燃、冇价值嘅嘢嚟讽刺呢啲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话没有用过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亦都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家跟你讲多谢的时候，你就回应他是湿湿碎，意思就是小意思这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5: 1蚊一只鸡，
6: 1蚊一只鸡，
5: 1蚊一只龟，
6: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8: 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系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系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嘅核心在于先呢一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没有，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了。咁而仙都唔仙下呢，就是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咧，就系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系起码佢系有嘅。而先都唔先下就真系一啲都冇啦。

0: 越听越啱听。今日我哋讲钱呢个话题，有人话有钱唔系万能嘅，但冇钱万万不能啊！呢句的而且确系真话啦。咁有冇比钱更加之难得到嘅嘢咧？你有冇试过用一个好长嘅加班长夜换翻嚟一份家长、一件奢侈品、好多嘅加班费，又或者系更高嘅头衔咯？然后可能喺一个午夜时分，突然之间停落嚟问自己：我手中所拥有嘅究竟系值唔值得呢？陈奕迅喺《陀飞轮》呢一首歌里面唱尽咗卖了任性、日拼夜拼、忘了为什么高兴，眼里面只有金钱地位，但系却系忘却咗时间。《陀飞轮》唔单止系一首讲钱嘅歌，佢系关于代价、关于觉醒嘅歌。佢提醒我哋喺飞速旋转嘅世界里面，除咗话睇钱之外，都唔好忘记检验下自己人生嘅嗰隻陀飞轮。钱去钱还在，时间去咗就真係去咗啦。
1: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

0: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1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

0: 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 4.5 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5: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8: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

0: 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3: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 此次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4: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 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

0: 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开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旅广路五一村口往旅水方向，时代糖果路段双方向，黄海路播阳路口双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天地路、良源路、人民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创产路段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兴顺路口双方向，以及240国道龙峰路口上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上下柏路段往南庄方向有货车翻侧事故，占了最右边的车道。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龙尾摆到去女和路立交了。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比较咪摩，以及广佛高速罗城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东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西潮。
6: 哇，咪姐救命啊，快啲嚟帮我諗下啦。
7: 哇，嘉欣你又搞边科啊，今次又追边个偶像，追到气咳啊。
6: 唉，今次唔系追星啊，我广州嗰个表哥呢话暑假要过嚟佛山玩，仲话要学阿徐夏夏去写游记啊，要我带佢去嗰啲有文化底蕴啦，又有靓风景睇嘅地方啊。我边度识咁多嘢啊？
8: 徐霞客，喂，你表哥够僵喎，人哋徐霞客游山玩水30几年，你表哥嘅暑假约几多日先？
6: 聪哥啊，你唔好搞激住啦，快啲帮我谂下先啦。
9: 谂嘢梗系预埋我啦，乜咁热闹啊？嗱，喺门口听到有人话游山玩水，嚟龙翔新鲜摘嘅龙眼啊，大家试试佢。
7: 哇，华哥你嚟得啱啦，嘉欣个广州表哥要过嚟，要搵个咧有文化又有风景嘅地方，咁你又见多识广啊，快啲嚟帮下手啦！
9: 使乜谂啊？一于西樵山啊嘛，
6: 西樵山，哦好啊，我中意食嗰啲西樵大饼。
8: 咪净系挂住石屎啦，嘉欣妹妹，西樵山系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啊，同罗浮山齐名嘅，南岳名山数二朝，你听过未？
6: 未喎。
9: 等我话你知啦，西樵山有珠江文明嘅灯塔嘅美誉，4000几万年前咧系海底火山嚟噶。
6: 哦，火山，即系话我要带阿表哥去睇嗰啲火山口啊。
7: 系啊，不过咧就唔系你谂嗰种喷火嘅火山，系死火山。上边咧有两个天湖嘅，就系以前嘅火山口啦。啲水清到啊，可以照镜啊。
8: 而且咧，西樵山有史前人类嘅石器制造厂，考古学家咧喺嗰度挖掘出好多镶坚石器，证明6000几年前就有人喺嗰度生活噶啦。
6: 哇，即系话表哥可以一边行山一边考古。
9: 你表哥想学徐霞客西樵山就啱晒啦。我同你讲啦，山上边咧以前有四大书院，湛若水、方献夫呢啲大儒咧都喺度讲过学噶。
6: 我表哥成日都话想穿越翻去嗰啲古代读嗰啲私塾啊，跟大师学下嘢咁。但系啊，其实佢连暑假作业都唔肯做噶。
9: 诶，咁又冇冲突嘅，系嘛？后生仔中意名胜古迹好正常啫。话唔定佢当呢啲真系暑假作业咧，系嘛？况且西樵山真系有料到噶。山上有72峰、36洞，最出名嘅石燕岩咧，古彩石墙嚟嘅，成个水底位置啊，可以坐船入去睇噶。
6: 哇，可以坐船入去山洞，好正，好刺激咁。
8: 而且咧，上面仲有宝峰寺、南海观音，个观音像60几米高，全世界最高嘅观音坐像啊！你表哥中意影相嘅话，绝对消耗唔少内存啊。
6: 但系我表哥话佢仲要感受嗰啲本土文化底蕴。淨係風景得唔得㗎？
7: 嗱，咁你就要帶佢去雞冠峰嘅觀景台啦，企喺上面望落去啊，成片嘅桑基魚塘盡收眼底，嗰種震撼真係好架勢啊！
6: 哇，咁正，佢實鍾意啫。
9: 講真啊，桑基魚塘咧就我哋嶺南先民嘅智慧結晶嚟嘅，宋代開始就有噶啦。上面係種桑，下邊養魚，桑葉喂蠶，蠶沙喂魚，塘泥嘅肥桑，哇，完全係古代版嘅循環經濟啊！你表哥寫遊記咧，嗱呢啲一定要寫落去啦。
6: 有历史文化啦，又有自然风光，仲有桑基鱼塘同埋观音大佛，仲有最重要嗰啲
10: 西樵大饼。
9: 嗱，叻女啦，识得数埋呢样，因为西樵大饼咧，明朝嘅弘治年间已经有噶啦。 相传咧系方献夫赶潮嘅时候急中生智整出嚟嘅，后来传咗翻西樵山，用山泉水嚟整，特别松软清香噶。
7: 而且咧，西樵大饼圆碌碌，好似满月咁，象征住花好。

0: 月圆，西朝人嫁娶喜庆啊，逢年过节都要送噶。你表哥咧过到嚟买翻广州做手信，掂晒啦。
1: 哇，今次真系学到嘢啦！不过讲翻正题先，咁我系咪真系可以同阿表哥去推荐西朝山噶？
2: 系顶啦，一座西朝山半部岭南市啊！你表哥想学徐霞客啊，唔上西朝山等于食鱼生冇豉油，寡。
3: 喂喂喂，你几时去啊？预埋我啊喂！
0: 哇，聪哥你唔使做嘢㗎？
3: 哎呀，我去搵灵感嘛，寫返篇西朝山数字文旅攻略，顺便拍返啲短视频，阿佳欣出镜，我拍片，咪姐负责搵食华哥做导游，点睇呀？
2: 都好，我去过好多次，我好熟路嘅，我嚟带路。山上边边度睇日落最靓呀？边度有山泉水冲茶呀？咪埋眼我都带到你哋去呀。
0: 嗱，咁我呢就负责准备嘢食，整啲叉烧酥啦、蛋挞啦，就带到湖靓普里，去到天湖旁边，望住湖光山色开餐，绝对开胃啊！
1: 哇，太好啦！我而家即刻打电话俾表哥，等佢知道佛山有座山，有得睇，有得食，有得玩，仲有得学添。今次真系十月蔗头，甜到尾啦！
2: 啊，识得用歇后语添吓，叻女。
0: 嗱，咁啊，咁定噶啦，下个周末西朝山一日游，阿聪咧负责影相拍片，华哥咧负责导游讲解，我咧就负责后勤补给，咁嘉欣你咧就负责带埋你表哥，同埋做出镜小花。
3: 好，等我整翻个行程表先。咁啊，北门上，先去宝峰寺拜观音，再去天湖睇景，跟住坐车去四方竹园睇方形竹，再去鸡冠峰嗰度睇桑基鱼塘，最尾落石燕岩嗰度探洞，
2: 然后山脚食下啲农家菜，买个西朝大饼啊，浸浸脚放放松，系完美嘅。
1: 喂喂喂，表哥啊，我哋喺佛山等紧你嚟噶，西朝山等紧你嚟，西朝大饼都喺度等紧你嚟食噶，咁我哋就山上面见啦。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暑假游西潮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4: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0: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未来三日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请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 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还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定，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不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5: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的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是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他们眼看着有个良家女子被人强抢，问附近的人呢，都是劝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忽然间客栈的王老板喊着走来，话给秦琼他们听，话佢个女啊，阮娘俾人哋抢咗，用一顶小轿抬走咗啦咁。秦琼佢哋一听，嬲到磨拳擦掌，咁仲有王法嘅？喂，我哋快啲去搭救王姑娘啦！
8: 又似你咗揾到个花花公子啊，一拳打死佢！
7: 王老板就话啦：
9: 秦二爷，唔该你想法子救翻我女，如果唔系，我都唔做人啦我。
7: 秦琼谂一谂就话：王老板，你知唔知道抢你嘅女嗰个系边个啊？
9: 我唔知啦，就系、
7: 是、王老板嗱，你喺呢处等我哋，
0: 支持到天光，我哋一定将阮娘救翻翻嚟。只你千祈唔好行开噃。如果我哋将阮娘救咗翻嚟，又揾唔到你就麻烦啦吓。
9: 咁如果等到天光，你哋唔翻嚟呢？
0: 咁啊，如果等到天光，我哋仲唔翻嚟呢？咁就唔净止你嘅女唔掂，就连我哋都唔得掂啦。你就快啲翻去客店，带埋老婆趯佬啦。
9: 好，咁我就喺度算死等你哋啦。
0: 秦琼将黄老板安置好，弟兄六人呢，就顺住先头抢人嗰顶轿行嘅方向一直咁追过去。但系抢人嘅究竟系边个呢？唔知噃。行行下，迎面有个老伯，一手扶住拐杖，一手揸住个灯笼行紧嚟。秦琼叫嗰几兄弟缩埋一边，自己行前几步迎上去，对个老伯拱手行礼。老伯有礼，个伯父举起灯笼照一照，话：
8: 有礼有礼，咩事啊？
0: 我想问下你老人家，啱先咧大街有人强抢良家妇女，就话呢条巷走咗嘅，嗰班人究竟系边处嘅？老伯，你知唔知啊？
8: 呢件事啊，哎呀，你唔好问啦，我话你听啦。闲事就莫理，搞得唔好啊，连命都冇埋噶，后生仔，你明啦。咁就
0: 系嘅，系嘅，老伯，我唔系话想你闲事，不过想知道下系咩事啫嘛。
8: 哦，你净系想知道下啫系嘛？
0: 嗰、那个老伯将灯笼举起嚟，前后左右一照，见到冇人啦，咁佢就话啦：
8: 你今晚喺灯市。有冇见到有个公子摆个灯虎棚同埋蹴鞠台
0: 㗎？有，
8: 讲你听啦，抢人㗎就係嗰个公子啦。
0: 佢係边个嚟呀？
8: 佢呀就係、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嘅第三仔呀嘛，叫做宇文成伟。佢係有个花名叫做花花太岁，你听下，只系听个花名就知道佢好人有限啦。佢手下有班恶奴打手，专门抢女人，横行霸道就无所不为。佢系有权有势，真系受咗害，你都有冤无路数噶。
0: 点解呢？
8: 咩仲点解？佢老豆系当朝宰相。佢阿大哥系经营节度使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嘛，有咁大嘅势力，边个敢去告佢啊？你俾佢害咗啊，咪就害咗啊，算啦，真系唔通想自己都死埋咩？
0: 啊，系啦，老伯，个丞相府喺边处噶吓？
8: 哦，咁啊，离呢处冇几远嘅啫。嗱，喺呢处过去第二条巷，门口就有座百鸟朝凤灯嘅，咪系咯。你问埋你啲做乜嘢啊？闲事莫理啊，后生仔。
0: 系，我唔理。你好声行啊，早唞啊，老伯。等我伯父行咗，秦琼就对嗰几兄弟话：走，我哋去丞相府。弟兄六人就好快脆嚟到丞相府，哇！只见嗰处人山人海，喺度睇嗰个百鸟朝凤灯啊！一眼望埋去，见到府门大开，门口啊冇人看守噃。秦琼挠挠个嘴，细细声话：入去。喺人群里边逼几逼就行入去啦。各位会问：乜咁大嘅丞相府门口？连个看门口嘅家将都冇，当然系啦。平时啊，呢处戒备森严，行近啲都唔得。但系今晚唔同啊，今晚系元宵佳节，丞相啊唔喺屋企，大公子宇文成都就带住兵丁去查街，二公子、三公子都去作乐啦。主人唔喺屋企，管家嗰班人带埋晒成班听差啊、护卫。匿晒喺门房帐房里面赌钱，所以门口咪一个人都冇咯。
7: 佢哋弟兄六人入到府内，施展出灵巧嘅身手，东藏西躲，一直行到入去第三进，一睇坐北朝南系个大厅，两边咧就各有道各门嘅。秦琼话啦：齐贤弟，李贤弟，你哋喺呢处把风，王谢两位贤弟由西角门入去，我同齐贤弟由东角门入去，边个揾到阮良呢就救佢出嚟先，然后返嚟呢处汇合。於是大家就分头行事啦。而家我哋只係讲下秦琼同柴少。佢一入到去内宅，到处咁揾，到处咁竖起耳仔嚟听，哈，睇亦睇唔到阮良嘅踪影，亦听唔到阮良嘅声音。揾嚟揾去，一直揾到后花园。咦，见到西北角嘅有座楼房，窗口仲有灯光。各位，呢一座楼就叫做玩花楼啊，那是宇文成为侮辱妇女的地方，就无意中被秦琼撞到嚟。佢哋两个行过咗花池假山，一直嚟到楼下，跟住楼梯上去，哎，听到阮良喺房间里面喊。秦琼柴少踮起脚行到窗口旁边，用口水整湿啲窗纸，督穿个窿仔装入去。只见阮良坐喺张椅上面喊，旁边有四个洗马，仲有十几个丫鬟。只听见阮良话啦：
9: 你哋点解要抢我嚟？仲有冇王法啊？你哋
7: 有个肥洗马就话：哎呀，傻女，呢度系唔讲王法噶。又有个洗马话啦：傻女啊，你就是打住灯笼拍住门去找，都找不到咁有财有势的人家㗎啦嘛。咁又有个洗马话：都因我地苦啊，一世都是穿金戴银过神仙咁嘅日子啊，你话几好啊。阮良话啦：
9: 我唔理你哋点讲，我都唔肯㗎啦，我至多就係撞死㗎啫。
7: 阮良一企起身就想撞个头埋墙。吓到嗰四个洗马即刻拉住佢话：哎呀，乜你咁噶？错开错开错开，你千祈唔好啊！我真系保你大啦，如果撞死咗啊，我哋仲得掂嘅咩？咁几个丫鬟就即刻行埋嚟，将个阮良扼喺椅上面坐翻低。秦琼同阿柴少打个眼色，怒一怒嘴，砰声推到门，一个箭步冲咗入去。嗰几个洗马同埋嗰班丫鬟见到就慌啦，佢话：哎呀！你想做咩呀？你哋柴少撑声拔出宝剑，指住嗰班洗马同埋丫鬟话：快啲行入里面房，唔准出声。嗰班女人吓到周身腾腾震，就行入里面间房咯。阮良一见到秦琼就喊啦，秦琼话：你唔好喊，跟我嚟。拖住阮良就出门落楼，柴少跟尾行出去，哈！点知里面嗰班婆乸咧就大声嗌啦。
9: 快啲嚟呀，后花园有贼呀，有贼呀。
7: 柴少即刻返转头行入房，举起宝剑，一剑就当堂杀死咗个肥洗马。佢话啦：你哋先头仲有边个嗌？嗰班洗马丫鬟见到死咗一个就慌晒啦。
9: 佢嗌啫，我哋都冇嗌到啊。
7: 柴少行咗出嚟，闩好到门，将宝剑就夹喺佢门罅处。佢话啦：你如果仲敢嗌，我一个二个劏晒你哋。吓到嗰班女人真係连唞气都唔敢咁大声。柴少落楼梯都嫌慢啦，一扶住栏杆，啪声跳落地下就追赶秦琼。追到花园后门呢，就追到秦琼啦。两个人喺商量，决定将阮良送出去俾黄老伯带走先。见到门有锁锁住，秦琼一手拿住把锁，运起神力，咔声扭断咗，就出咗花园后门，然后将到门虚掩翻。秦琼孭住阮良行前，柴少喺后面掩护，迈开大步，穿街过巷，一直嚟到先楼约定嘅地方，揾到黄老伯，就放低咗阮良。王老板父女相见，正话想喊，秦琼话：你唔好喊啦，你快啲同阿阮良翻屋企。咁二爷你呢？我仲要翻去啊，我哋仲有人喺树呢，你哋走啦。 王老板听咗，千多得万多得，对住秦琼同柴少叩咗几个头，带住阮娘急急脚走人。咁一讲啊，秦琼同柴少两个跟住原路翻去，嚟到相府花园后门，推开门入咗去。第二次行上玩花楼，柴少一见，原来把剑仲喺门楼度夹实，里头班女人咧真系唔敢出到声。柴少攞翻把剑，秦琼话啦：贤弟，我哋前面去揾佢哋咯。好啊，两个人啱啱想落楼，就听见楼下有人声，两个人即刻一缩，就推门行入房，一礼手将个门闩埋先，搵张椅坐落就对住门口。哇，里边房嗰啲洗马同丫鬟又是吓到魂不附体啊！柴少话啦：志哥，听讲说话把声，就好似宇文成为呢个小子噃。佢如果上楼，我哋就同本地除一大害，你话好唔好啊？好，我哋就喺呢处等佢。呢、这个时候就听见宇文成咪话啦：
10: 唉，等我上楼好啲睇下先。喂，你哋今日同我抢翻嚟呢个女仔点样噶？吓，
7: 啲恶奴就话啦。哎呀，三公子啊，今日呢个呢实中意㗎啦，真係靓到话十五声㗎。
10: 係咩？如果真係斩嘢呢，哈，我中意，每人赏你哋十两银。多谢三公子，实好嘢嘅，斩嘢嚟啊。噔噔噔噔，
7: 上楼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1: 解方门 UGE 啦。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呢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喎。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

0: 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八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4: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看起来很勇敢，他们不在意时间，不给人生设限，生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游乐场，可以尽情的创造玩耍，不断的尝试新事物。比如今天节目里想跟你分享的张艾嘉，别人安分当演员的时候，他试水做导演；别人结婚的时候，他正和才子们谈恋爱；别人吸引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经导演了 N 部经典的作品。那些读来轰轰烈烈的过去，他刻意轻描淡写。他出了人生的第一本书，谈创作，谈感情。他说60岁才是新开始。对了，这本书就叫做轻描淡写。

0: 还是会有好几个会实现的梦。
1: 《笑傲江湖》里曾经有一段关于秘制的酿酒法，他的观点是说呢，最上品的酒隔几年加一次新酒融合进来，终于会口感醇厚而不失新鲜，品味成熟而不糜烂。专家给人的感觉大概也就像这个酒，越喝越醇，永远不会过期。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美跟味道，所以它也算是把自己活成了传奇。
0: 你把我藏在暗处，说这是我们的天地，我点点头就留了下来。你把我藏在暗处，你说觉得幸福，我点点头还是留了下来。你把我藏在暗处，告诉我这里叫做心灵，我点点头留了下来。反正避也避不了，求也求不得，就是这样子。我把你藏在心里，你说那里有阴影，转过身你就走了去。我留你在我的天地，你说有些冰冷，转过身你就走了。说是我不懂你呢，还是说我不解情呢？我们都藏在暗处，那里叫做永远，谁能说什么，也只有就悄悄地留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她和很多有才华的男人谈恋爱。进电影公司的时候，因为公司要求不能够谈恋爱，让她决定放弃。有记者曾经写过一个小小的细节，说采访途中服务生端水上来问要帮忙打开吗，他自己拿过来水拧了半天没有打开，叹了口气，对方说我帮你打开吧，于是他耸耸肩把水递给对方。那样的表情跟举动蕴含了一种无关年龄的味道，那一刻也会让人深刻意识到眼前的他其实很女人。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 94.6

演林黛玉有一句黄梅调的唱词说，你那樱桃小嘴，导演说摄影师赶紧拍她的嘴，结果摄影师说樱桃小嘴在哪里，让那时候年轻的张艾嘉很生气。据传呢，有才华的她当年也是很不甘心自己被拿出来和同时期的林青霞比，而且比的只是美貌。不过时过境迁，年轻时候的不甘心都变成了生命中的另一种养分。

关于张艾嘉的故事，她的迷人丰富中又有脉络流淌，都在那些经久不息绵延传唱的歌曲里。2015年，她的电影《念念》上映，她带着《爱的代价》那首歌重新回到大

0: 整的视线，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过的歌曲，到今天仍然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已过60的张艾嘉再度唱起，不同的不仅仅是编曲，更是里面增添的岁月的味道，跟时光穿梭后内心沉淀的更多智慧和懂得。
1: 人生中不只是爱情，爱其实可以包含太多东西了。那只有在你是因为爱而付出的时候，你会是快乐的，你会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0: 代价。
1: 如今再看到张艾嘉出来，超过60岁，身材依旧纤瘦，有皱纹和眼袋，但是身上没有暮气，说话的时候眼神中偶尔还会有小女生的灵动。她曾经自嘲调侃说，爱的代价的新版本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的歌迷都哭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在哭我的皱纹，因为爱他的人依稀记得唱童年的那个他，那时有可以掐出水来的年轻。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本期节目跟你听听张艾嘉。据说当年的那首《童年》是罗大佑创作将近五年的歌曲，但毫不吝啬的让张艾嘉挑走了这首歌。那时他们的恋爱传得沸沸扬扬，如今人人叫她张姐，其实她的小名是小妹，而罗大佑也直呼她小妹，甚至为她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小妹。后来张艾嘉说，小妹是最早认识她的人叫的，胡金铨导演就这样叫她。有段时间她参加一个活动，碰到徐峰跟郑佩佩，都叫她小妹，她觉得特别高兴，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再会这样称呼她。和罗大佑的那段情，未知的将来，终究抵不过有缘无分四个字，但那些歌曲就是这样子留了下来。

0: 张艾嘉称李宗盛小李，这个称呼一喊就是20多年。在专辑《忙与忙》之后，他们再次合作的是《爱的代价》。2006年台北小巨蛋，李宗盛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客串嘉宾，其中有一句台词是：“你有没有爱过我？”曾经在现场掀起波澜。李宗盛当场被问到语塞，以唱歌带过片刻的内心激荡。往事尽可以重提，只是重提的往事并不是众人想象中的往事。所以在那个演唱会里，张艾嘉还用这样的话对舞台上的提问做出回应，他说：“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1986年，34岁的时候，张艾嘉执导了自己的电影《最爱》，获得第6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23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导演奖提名。当中的歌曲《最爱》就是由张艾嘉自己来演唱的，她把《最爱》里那些爱和回忆处理得柔软细腻。当然，后来传唱更广的是潘越云的版本。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1989年，张艾嘉和周润发主演的阿郎的故事赚足了大家的眼泪，这部香港爱情片当中的经典也再次将张艾嘉推到人们的视线。片中他以晶莹透彻的眼神、精致的五官演绎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形象。那部电影中罗大佑操刀制作音乐，你的样子成为传唱经典。电影里那时的张艾嘉眉目清晰，敢爱敢恨，是极美的样子。那么多电影中这一部也是无法取代的经典。不过今天想跟你听听片中的另一首歌，叫做《恋曲1990》。

1999年，张艺再次编词的电影《心动》获得第19届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这是关于青春爱情的电影，被他用倒数的手法拍出来格外文艺，和今天的青春片呈现了不一样的风格。一个步入中年的女人用虚构的文本来记录自己真实的爱情故事，仿佛在驻足回望经历的人生。这部电影让很多初涉爱情的人明白爱的代价，也让沉溺旧事的人换一种方式接受过往。这样的心情就像主题曲《心动》一样，一念心动，一生绵延。

同样是电影代表作，2004年张艾嘉执导了电影《20、30、40》，影片内容是她一贯关注的都会女性话题，探索女性的爱和梦想。电影以三个不同年纪的女性爱情故事为线索，构成了一个以台北为背景的爱情圆舞曲。她在其中饰演40岁的离婚女人，年龄加持下，更多的是豁达和宽容。在电影中，她扮演的角色慌张地拯救自己的寂寞，却最终发现，唯有先和那个慌张的自己诚实和解，才有可能同余生好好相处。电影里，梁家辉问张艾嘉，觉得陈升的那首歌唱得很伤感吗？张艾嘉回答说，我已经没有时间伤感了。所以在这首歌里，他和两个徒弟刘若英、李心洁唱20、30、40，说我们到了这个年代，面对事情需要多一点点宽容。我们每天享受平庸，其实每个人心中还是会有好几个想要实现的梦。过了耳顺之年的张艾嘉，在2015年电影《念念》中曾经说，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要让这个电影自己慢慢成长。一个人如何改写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到此时他已经有足够多的胆量去回望这一生最隐秘的痛，以电影的方式做大。即使受过伤害，也要坚强的成长；即使陷入困境，也要勇敢的面对；即使童年缺爱，也要成为有爱的大人。也在张艾嘉唱过的这些歌、创造的这些电影记忆当中，分享生命的另一种答案。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痴恋。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有一晚我回到屋企，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嘅。我一打开个雪柜。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五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1: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1: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4: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5: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4: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6: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4: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做工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7: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8: 陵园心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7: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係呢，大家有冇諗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係脱落呢？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们解答种植牙相关的疑问。陈医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9: 讲到陈医生呢，我们节目很多听众都不陌生的了。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些街坊呢跟他谈得很投契的。说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很清楚。亦都有不少周边城市的朋友呢专程来找陈医生的。
10: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9: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0: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9: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0: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9: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10: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9: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0: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9: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10: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9: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0: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9: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9: 嗯，其实话时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10: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9: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1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9: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1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

0: 啊，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3: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